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新手是可以参与股票分红的，只要投资者是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或者是当天买入的股票，那么都是可以享受股票分红的。一般来说，股票分红之前，上市公司会发布公告，投资者只需要关注，然后提前买入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是股权登记日呢？股权登记日是指董事会规定的登记有权领取股利的股东名单的截止日期。股权登记日通常在股利宣告日的两周之后，在股权登记日拥有公司股票的人能够分得股利。股权登记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就是股权日或者是除息日，这一天购入该公司股票的股东不再享有公司此次分红配股。这股票分红是上市公司在年底或者是在一年的中间的这个时间结算之后，将部分利润按照股份的数量分配给股东的一种福利行为。这是一种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方式，说白了就是把公司挣的钱的一部分按照股东持有的股票数量分给股东。上市公司一般呢是按照其经营和投资利润的比例向投资者支付股利的。一般来说，股票分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现金分红，另一种呢是股票股利分红。咱们先来说现金分红这种方式。这现金股利呢，是指在股票分红的时候，公司以现金的形式分配给股东的股利，也是常用的一种分红的方式。大多数投资者也会选择这种方式，得到一定的回报之后，就会选择离场。那么股票股利分红这样一种分红方式也叫股份股利，是上市公司以股份的方式向股东支付的股利。一般来说，对这只股票后期发展比较看好的投资者会选择这样一种分红方式，等待后期股票再次上涨带来丰厚的利润。只是大多数情况，投资者是没有办法自主选择分红方式的，需要按照上市公司的安排进行，并且在参与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是需要收取一定的分红税的。标准是这样的，股票持有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会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股票持有时间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会按照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股票持有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1: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2: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3: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4: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5: 5、4、3、2、1，
2: 如果发射体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1: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侧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2: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三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侧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1: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2: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1: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2: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1: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2: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5: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次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6: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动，后续工作
5: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5: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5: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9: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

0: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1: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0: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它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1: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2: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
1: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0: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1: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0: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1: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0: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

0: 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1: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0: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1: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0: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1: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在这3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1: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7: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8: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6: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9: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6: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机组，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6: 正是这个生产机组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7: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6: 临境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 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11: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6: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12: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6: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13: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6: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14: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6: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15: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6: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6: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6: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7: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6: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8: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6: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9: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6: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20: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1: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2: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3: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4: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3: traditional things.
0: 留学生林娜，
5: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6: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0: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7: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0: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8: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
9: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亲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0: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11: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但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12: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0: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13: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
14: 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
13: 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0: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15: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6: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0: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17: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0: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18: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19: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18: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20: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 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呢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2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宝丽金这三个字是华语流行音乐进入到 MV 的盛行时期之后，屏幕上符号一般的存在。这家在1999年之前就拥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唱片公司，在华语流行里的影响是最大的。今天的那些歌儿呢，我们来听听宝丽金的情歌时代。如果你见证过上个世纪70、80到90年代华语流行从繁华到巅峰时代的，都是幸福的。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今天问候大家的第一首歌，把时间退回到了上个世纪的1975年，那一年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众多奇迹，甚至是影响了中国流行乐发展的女歌手邓丽君加盟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一签就是10年的时间。几年的合作下来，宝丽金对邓丽君的运营成果是异常显著的。在此期间，不仅是邓丽君的歌唱事业蒸蒸日上，人气方面是遍布了全球，辉煌的成绩到现在依然是很多的一线歌手所无法企及的。月满前为他量身打造的11个掌声，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也成为了他演唱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符号。这11个掌声也代表了后来那句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迷。我们找到了宝丽金厂牌7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时间来到了80年代，李浩俊作曲，林敏聪填词，经典满分的粤语歌《爱在深秋》。

爱在深秋，这首歌呢是出自谭咏麟的《爱的根源》这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谭咏麟最经典的一张了。他的经典也是印证了香港流行乐坛发展的代表之一。80年代宝丽金在香港歌坛中的分量几乎可以用独霸市场来形容。当年最有名的谭张争霸是关注华语流行乐坛的乐迷们听说过或者是非常熟知的。从宝丽金迈出歌唱事业第一步的张国荣发行了两张专辑之后，转投了华星唱片，同时期选择了在宝丽金稳扎稳打的谭咏麟，这一唱就是近20年。当时受市场环境的驱使，谭张争霸这个现象的出现，快速且清晰地让张国荣和谭咏麟的歌迷们自成一派，甚至是动用了各种方式和手段来为自己的偶像打 call。 这其中呢也没少有冲突发生。这两位华语流行巨星的歌唱事业基本上都是从宝丽金起步的，那几年那两位巅峰大佬级的人物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音乐奖项，整个华语乐坛都无人能够与之争锋，这种程度在现在的歌坛基本上不会再见到。由此也让人们见识到了宝丽金的实力之大。而 MV 当中团团出现的这三个字，随着每一首旋律悄悄地住进了人们的记忆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来自 Beyond 大地。

这是 Beyond 发行在1988年的专辑《秘密警察》当中收录的《大地》。80年代宝丽金旗下的两支组合到今天依旧是歌坛和歌迷心中响当当的存在， Beyond 是其中之一，另一支呢是达明一派。作为华语乐坛最具传奇和最具影响力的乐队， Beyond 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主唱黄家驹至今也依然是名扬海外。无论当年还是现在，他的唱功和创作能力都是一流的，倘若他没有因为意外过早离世， Beyond 的名字恐怕是会响彻全世界的。他们1987年加入宝丽金，到1994年这七年之间留下了他们在流行音乐史上的浓墨重彩，这是跨时代的声音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同样是跨过时代的，时间来到1990年，90年代那个时候已经红透香港歌坛的王菲已经进入到了天后的行列。1993年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的同名歌是他转变音乐风格的一个关键点，首次尝试歌词创作，首次加入摇滚乐，这些第一元素的加入从此打开了他歌路的另一扇门。这首专辑同名歌的曲作者是小胖老师袁惟仁，那个时候王菲用的名字还是王静雯。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

0: 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妈，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妈，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拜拜。嗯，
2: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8: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宝丽金的情歌时代。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谭张争霸，那提起四大天王，可以说是谭张争霸之后香港歌坛一个巅峰时期。四位影视歌三栖艺人不是以组合的形式，却也可以作为集体标签或者是个人标签，在歌坛独树一帜。他们代表了全民偶像的一个时代，这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三个人都与宝丽金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继续来听宝丽金的情歌时代下半段的第一首歌，请出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这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基本上是90年代关注过华语流行乐坛的歌迷们都熟悉或者是都能唱上一两句的歌了，也几乎是我们提及黎明的时候第一印象曲。它是黎明加盟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同一年先后发行过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曲作者是林东松。刚刚这版国语版呢是由谢明勋填写。我们以这首歌的发行时间为节点，继续来分享90年代的宝丽金经典情歌。四大天王中同时期属于宝丽金旗下的除了黎明之外呢，还有接下来为我们唱歌的歌神张学友。这首《吻别》承载了众多人的回忆，也有着超强的市场代表性。这是1993年5月的专辑同名主打歌。

四大天王当中，除了郭富城之外，其他的三个人呢，都曾经在宝丽金发展，并且在四厂牌的运营之下，走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这是宝丽金打造的又一个歌坛黄金时代，至今这份成绩单也再难有人超越。1984年到1999年这15年间，张学友作为这三人当中签约期最长的歌手，他见证了宝丽金从辉煌到称霸歌坛的发展过程。刚刚这首《吻别》的同名专辑发行之后，获得了2500万的销量，同时也打破了华语唱片在台湾的销量记录。抛开从音频到磁带、唱片这些载体转化为数字的时代背景，单单是这张唱片的销量，就可以说是现在很多歌手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了。华语流行的繁荣也让新人层出不穷。继续要听到这个声音，曾经被称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他叫郑中基。接下来要分享的歌《借情人》。你说

曾经被称为张学友接班人的郑中基，在90年代是被各界看好的实力歌手。他声音里与生俱来的质感，蕴藏着大量强烈到上头又含蓄到内心最深处的矛盾的情感。像这首《借情人》，今天挑选他的理由依然是因为开端人声先出来的质感，加上一点点回音效果的搭配，在层次上更明显地突出了歌者声音的稳和准。而我个人钟爱的另一个点是他间奏部分的小提琴，这段的独奏非常好地借用了乐器的语言力量，恰到好处地呼应了歌曲想要表达的内容。如果说郑中基从一开始就是走实力派路线的，那宝丽金旗下自然也缺少不了偶像和实力两条路线兼顾的人选。从1995年到1999年，外形俊朗又会唱情歌的陈晓东也和张学友、林明这些前辈作为同门，在演戏和唱歌方面发展。1997年他首张国语专辑《心有独钟》的发行，也让他一度被封为小天王的称号。当年陈晓东众多迷妹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心有独钟》，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我们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

0: 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呢？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反弹，体力也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那么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啊，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就来和您盘点5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偶尔的出现手麻，可能你会第一时间想到是颈椎病犯了。其实呢，手麻并不一定是颈椎病啊，还有可能是腕管综合征。那什么是腕管综合征呢？腕管综合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如何鉴别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人每天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流失骨质的，男女都逃脱不了。女性占的比例呢会更多一些，会流失更多的磷、钙、钾、钠等元素。骨质疏松之后，骨架承载的力度发生改变，身体多部位会出现酸痛。那么吃什么能够防治骨质疏松呢？今天这份食补的干货请你查收，常吃能够强健骨骼。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事实上，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今天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呢？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就反弹了，体力也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我明明很努力了，怎么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问题不在于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它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之所以出现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呢，就和您盘点一下5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一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的路上，有些人至今依然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实在是不可取的。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损害健康。首先呢，素食并不一定是低热量的。地三鲜、干锅土豆片、鱼香茄子，或者是油饼、油条、麻团，甚至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是却都是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常吃这样的素食啊，必然会影响减肥大业。其次，吃太素了可能会导致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缺乏来自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 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减少了，时间一长可能会导致必需的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可能会引起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在同样进食和运动量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效果就越差。第三呢，吃太素不仅会营养不良，还可能导致脂肪肝。长期不吃肉，严格素食者是不吃肉蛋奶的，那么那些主要来自于肉类的营养，比如说血红素铁、维生素 B12、 锌、优质蛋白、钙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同时呢，过度的素食还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比如说缺乏胆碱可能会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转运走，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使再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 Omega 3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有可能加剧这个过程，诱发脂肪肝。无效减肥行为之二就是不吃主食。如今不少人将不吃主食视为健康的新时尚，然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人体主要的 50% 到 65% 的能量供给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同时碳水化合物还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长期不吃主食可能会增加蛋白质的消耗，不仅降低基础代谢率，增加减肥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这种方式可能会激发人们对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后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低碳水的饮食组在减重的初期呢，体重下降比低脂饮食组更快的，但是呢，一年后两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并且低碳水组更易反弹。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三就是迷信零脂肪和零糖的食物。有些朋友认为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有些片面了。首先，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中脂肪和糖的含量达到每100克每毫升当中的脂肪和糖的含量不超过 0.5 克，就是可标注零脂肪的零糖，可见这类食品当中依然是有脂肪和糖的。第二呢，即便是脂肪和糖的含量低，依然可能是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的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它的热量依然不会太低。第四个无效的减肥行为就是少喝水。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刻意减少饮水量。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的。一方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积极影响。肌肉的含水量可比脂肪高近4倍呀。餐前饮水还可以适当地占据胃部的空间，帮助控制正餐的进食量，降低热量的摄入。另一方面，充足的饮水可以提高运动锻炼表现，并且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呢，又能够增加肌肉量，拉高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正向循环。在减肥期间啊，建议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2000毫升。好，说完了前四个无效的减肥方法，第一是只吃素不吃肉，第二呢就是不吃主食，第三是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第四是少喝水。那么第五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只运动不控制饮食。很多人觉得哪怕是胡吃海塞，只要大量运动就能够减肥，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他们减肥总是不成功。简单的算笔账哈，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的热量， 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热量大约为350到450千卡。辛辛苦苦跑半个小时，几口吃完蛋糕就能够让能量缺口消失。另外，运动之后呢，人们往往对饮食更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消耗，比如说做家务、走路通勤等等。吃得不健康，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表现，比如说高糖饮食会让人容易疲惫犯困，降低运动的减重效果。可见，只运动不控制饮食，想做到热量收不抵支、高效减肥，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质、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高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那么说完了踩坑的几种错误的减肥方式，那么如何正确减肥不踩坑呢？先说一说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坚持有效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减重方式，拉长周期，逐步达成目标。给大家一些简单可行的建议。第一是不要不吃肉，而是要这么吃肉。减重期完全是可以吃肉的，但是尽量选择相对低脂的白肉，比如说鱼虾水产、鸡肉，不包含鸡皮，同时最好采用蒸、煮、凉拌、卤制等低脂做法来加工。想增加点滋味呢，可以调个无油的料汁蘸着吃，像手撕鸡胸肉、白煮虾、清蒸鱼、卤牛腱都不错。在吃肉的同时呢，一定要保证新鲜蔬菜摄入充足。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当延缓肉类脂肪的吸收速度，还能够降低肉类食物诱发的低烈度的炎症反应，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那么吃对肉之后呢，我们还要吃对主食，不要不吃主食，而是要吃这些主食。主食很重要，但是减重期间尤其要注意粗细粮的搭配，多用全谷物，像燕麦、糙米、杂豆，像红豆、芸豆、鹰嘴豆以及薯类、红薯替代白米白面，不仅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能够控制血糖波动，帮助减重。第三呢，零食也是可以吃的啊，但是要注意选择。爱吃零食和预包装食品的朋友，别只看是否是零糖零脂肪，过多关注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优先选择配料表简单干净、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钠含量低的品类，而且一定要控制量，别一次吃太多。第四呢，就是要运动搭配饮食，要简单适合自己。正所谓的三分练七分吃，运动方式可以根据饮食情况调节，相互带动和促进，但是注意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方便最喜欢的运动，才能够保持长期执行。将阻力训练，像举铁和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适当的结合，可以达到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加热量消耗的多方面的效果。减肥不是短跑，而是终身的健康管理，拒绝无效努力，用科学方法吃对练对，才能让每一分付出都转化为真实可见的效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 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三名吸烟者就会有两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

0: 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手麻的时候哈，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颈椎病发作了呢？其实呢，引起手麻最常见的疾病确实是颈椎病，它是中老年人好发的疾病之一。但是呢，手麻也可能是有其他疾病引起的哈，比如说是腕管综合征。那什么是腕管综合征呢？手腕部掌侧有正中神经和手指的屈肌腱通过，它们走行在一个管状的狭小通道里，这个通道被称为腕管。由于腱周组织增厚或者是其他的肿物挤占了隧道的空间，造成正中的神经被压迫了，引起疼痛无力或者是手麻，可向手臂放射，称为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多见的是先天性腕管狭小。那么其他情况，比如说创伤导致的手腕肿胀，比如说扭伤或骨折，还有脑垂体过度活跃、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以及类风湿关节炎、腕关节受损、受压、反复振动工具的使用，还有怀孕期间或者是绝经期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造成腕管内液体潴留、腕管内的囊肿或者是肿瘤等等。还有很多人是由于手腕部的活动过度所导致的。腕管综合征有哪些症状呢？腕管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正中神经的受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麻木、刺痛或者是呈烧灼样痛，白天劳动之后夜间加剧，甚至在睡眠中痛醒了。局部疼痛常常放射到肘部和肩部，拇指外展肌力降低，握力下降，可能难以形成拳头和握住的抓握小物体。那么偶有端物或者是提物的时候突然失手啊，常常伴有手动作不灵活无力等等。那怎么样鉴别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呢？颈椎病的患者啊，除了手麻症状之外，还会有颈部的疼痛、头晕等不适感。同时颈椎病的压迫麻木往往会不像腕管综合征那么准确地压迫到正中神经上。正中神经的支配区域很固定，而颈椎病的压迫区域是模糊的。除了手指之外，颈椎病也可能会导致其他部位的麻木。那么腕管综合征应该如何预防呢？手部和腕部劳动强度大的时候应该注意休息。另外，在劳动前和劳动后放松腕部，充分的活动腕关节，有助于防止腕管综合征的发生。要注意避免劳动中用冷水洗手，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身躯用力，注意局部保暖。腕管综合征该如何治疗呢？对于早期而且症状较轻的，可以用小夹板等固定腕关节于中立位1到2周，或者是采用腕管内的一些激素来封闭治疗。当然，如何治疗呢？一定要经专业的医生遵循医嘱来进行治疗和用药。那么严重的患者呢，非手术治疗2个月没有效果的，那么医院一定会给予最确切的、最恰当的诊疗的方案，有的呢甚至是需要住院 及早的手术。那么如果说你的腕管综合征的症状比较严重，要第一时间及时去就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4: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4: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5: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4: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5: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4: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6: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该如何正确健康地喝柠檬水呢？还有脂肪肝真的是胖人的专利吗？

在夏日炎炎，喝一杯柠檬水真的是补水和解渴以及消暑的最佳的饮品了。那么在一众甜腻的奶茶色当中，清清爽爽的柠檬片飘在透亮的水中，仿佛是一股清流，让人从味蕾到心田都是清透无比。一些朋友坚定地选择柠檬水，不仅是因为它清爽的口感，还是因为听说柠檬水有很多的功效，比如说美白养颜、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预防感冒等等。那喝柠檬水真的有这些功效吗？咱们先说答案。喝柠檬水虽然没有这些功效，但是它相比于白开水呢，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我们建议呢，夏天要多喝柠檬水。要想搞清楚喝柠檬水喝的到底是什么，就要先来看看一杯柠檬水当中都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一杯最常见的柠檬水主要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一片柠檬片加上水，而柠檬片又由柠檬的外皮、内皮、柠檬果肉和柠檬籽组成。因此，柠檬水的主要营养物质除了水，基本上都来自于柠檬片，主要有维生素 C、钾、钙、少量的多酚和类黄酮的物质、香豆素以及带来清新复杂风味的柠檬酸、柠檬烯，还有柠檬苦素类的化合物等等。我们要知道，一种食物想要发挥人们期待的效果，一方面要看它是否含有达到这个功效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另一方面要看它所含的营养物质是否达到一定的剂量，只有两者都满足，才能够达成所愿。那想靠喝柠檬水就美白，真的是不太行的哈。想要美白抗衰老，可以通过食物多摄取一些维生素 C、 优质蛋白以及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花青素、茶多酚等。遗憾的是啊，柠檬当中不含有优质蛋白、花青素、茶多酚等植物化学物质也很少，唯一能够带来美白功效的维生素 C 含量似乎也不高，那么更别提柠檬水了。我们按照一颗柠檬60克切成六片来计算，一片柠檬约10克，含有2.2毫克的维生素 C。也就是说，每次用两片柠檬泡一杯水，假设柠檬片中的维生素 C 全部溶解到水中，我们喝一杯柠檬水，大致只能摄入到5毫克左右的维生素 C。这个量可远远比不上吃一颗猕猴桃或者是吃一把草莓获得的维生素 C 多。因此，寄希望于靠柠檬水美白，实在是太过虚幻了些。喝柠檬水能够改善免疫力吗？答案也是不行。维生素 C 的确是有助于调节免疫力，而且能够适当的缩短感冒症状的持续时间，并且缓解感冒症状。然而，柠檬水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实在是不算高啊。真想提高免疫力，远不如多吃点富含优质蛋白的白肉，以及猕猴桃、圣女果、草莓、橙子、鲜枣等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新鲜水果。喝柠檬水的最大好处是让你多喝水。喝柠檬水，我们能够收获的最主要成分是水，但是比起白开水，柠檬水还是有独特优势的。柠檬独特的挥发性香味物质以及酸酸的口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喝水的愉悦感，不知不觉中可能会令人们喝水量增加。而多喝水的好处啊，显而易见，比如说能够让排便更顺畅，有助于减肥等等。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是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要尽情地喝起来吧。那么柠檬水怎么喝更健康呢？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建议在柠檬水中加入糖或者是蜂蜜来调味儿，这会令本来清爽健康的柠檬水瞬间从健康水的席位跌落，变成了升糖和增肥的小助手。如果想让柠檬水变得更可口一些，可以试着给柠檬水加点料改良一下，同时搭配其他食物获得更好的营养。想要补充维生素 C， 搭配新鲜水果和优质蛋白。
柠檬水的维 C 含量比较低，可以叠加其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来弥补一下。比如说下午茶可以安排柠檬水加草莓、圣女果、橙子、猕猴桃、冬枣这类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的水果。同时呢，还可以搭配一些优质蛋白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添加调味很少的素食的鸡胸肉、煮鸡蛋、低盐奶酪等等。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C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皮肤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帮助皮肤恢复弹性，让皮肤更饱满，这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白嫩。想要提升营养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和原味果干。如果觉得柠檬水不如想象中那么有营养，可以适当搭配其他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比如说原味坚果或者是原味的果干。原味坚果能够提供矿物质和一定量的蛋白质，原味果干呢能够提供相对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一定的糖分。需要注意的是啊，原味果干的含糖量一般较高，如果将它作为加餐的话呢，则正餐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主食。健康的喝柠檬水啊，想要口味更好，需要用两个小技巧。柠檬水的酸味倒还容易接受，让人接受无能的是柠檬水当中隐隐的苦涩味。要想让柠檬水的口味更好，却又不想放糖或蜂蜜呢，可以试试两个办法，就是去掉柠檬籽。柠檬籽和柠檬皮是柠檬水苦涩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柠檬籽，含有非常苦的柠檬苦素。柠檬皮因为含有大量的香味物质，去掉之后容易影响风味，可以只去掉柠檬籽，能够大大减轻不悦的口味。用热水泡柠檬，热水有利于柠檬皮当中香味物质的释放，香气浓郁的柠檬水会适当的掩盖酸苦的不适，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要注意泡好之后啊，最好是放凉后再喝，低温下酸苦味也会相对淡一些。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淘完米的水千万不要浪费了，用淘米水洗手既能去污，还能使皮肤滋润光滑。用淘米水洗碗去污力强，还不含化学物质。案板用久了会有腥味，放入淘米水当中浸泡一段时间，再用盐擦洗，腥味就能够消除了。白色衣服在淘米水当中浸泡十分钟，再用肥皂清洗，就能够洁白一新。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7: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这种悄无声息的肝脏病变初期呢，大多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却会慢慢的侵蚀肝功能。不少人疑惑它是否可逆呢？潜藏着哪些健康隐患？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您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与日常的预防要点，帮助大家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1: 脂肪肝不是胖子专属，肥胖只是脂肪肝的常见诱因之一，瘦人、正常人都可能被其困扰。脂肪肝核心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主要分为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后者也叫代谢相关脂肪肝。那么第一个原因引起非肥胖的脂肪肝包括长期的饮酒，是酒精性脂肪肝的主要诱因。酒精会直接影响脂肪代谢，导致脂肪在肝脏堆积，与体重无关。第二，体重超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我们叫代谢综合征。体重超重的患者因代谢紊乱、脂肪分解合成失衡，脂肪肝患病风险显著升高，可引起代谢相关脂肪肝。部分患者长期久坐、缺乏运动，即使体重正常，也可能因脂肪代谢缓慢引发内脏脂肪超标，即瘦人脂肪肝。最后一条，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妊娠，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可导致继发性脂肪肝。可见，体重并非判断脂肪肝的唯一标准，关注代谢状态、生活习惯更加重要。脂肪肝不是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仅损害肝脏，还会引发全身链锁反应，危害远超想象。其一，对肝脏的直接危害最为致命。脂肪肝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肝细胞长期被脂肪浸润，会继而引起炎症，我们叫脂肪性肝炎，进而导致肝纤维化和肝硬化。肝纤维化分有四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就是肝硬化了。既往研究提示，若放任不管，脂肪肝的肝纤维化每7年能长1期，约30年，大家伙4年，4×7=28，30年就可以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其二，全身代谢紊乱是重要的隐患，脂肪肝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患者往往伴有胰岛素抵抗，患有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普通人高2到3倍。此外，脂肪肝除了增加肝脏的负担，还增加这个心血管风险，诱发冠心病、心肌梗塞，包括脑梗塞等严重的疾病。因此，即使是轻度脂肪肝，也可能存在肝细胞损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脂肪肝能否逆转，关键早发现、早干预。单纯性脂肪肝阶段，肝细胞没有明显炎症、纤维化，调整生活方式1到2年可让脂肪消退。即便到脂肪性肝炎，即使干预也能避免肝硬化。一旦发展为肝硬化，逆转难度会大幅增加。逆转的核心方法在于脂肪肝病因的控制。代谢相关脂肪肝逆转核心的3板斧：第一，严格控制。

0: 运动，配合力量训练，逐步降低体重，每周减0.5到1公斤为宜。第三，控制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需规律服用药物，改善代谢紊乱。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核心就是在于严格戒酒，如果能够严格戒酒，一粒药都不吃就能好。代谢相关脂肪肝的预防核心是管住嘴，迈开腿。其一，食物预防是基础，保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素饮食，减少油炸食品、肥肉、甜食摄入，避免过量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增加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促进脂肪代谢，控制左右热量摄入，每餐7-8分饱即可，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坚决杜绝发霉食物，远离黄曲霉素，减少肝脏代谢负担。其二，规律运动是关键，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包括骑自行车，每次30分钟以上，帮助燃烧多余脂肪，改善胰岛素抵抗。久坐人群每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酒精性脂肪肝预防核心在于严格戒酒。酒精是一级致癌物，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黄酒、红酒、米酒，最好是一滴都不沾。不是要少喝或者延长时间间隔，而是要一次都不喝，要做到严格戒酒。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3: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健康中国、科普中国和人为健康。那么在这儿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啊，我又来了，哈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各位，我们有3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感谢各位的支持。另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的直播间啊，在咱们绿色的那个公众账号上去搜叫做汽车365热线，汽车365热线，然后点击关注，哎，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也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们。那怎么样去电话连线啊？跟各位说一下怎么电话连线。首先，您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登记，左上角点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需要有一定的排队周期。如果不愿意排队的，你也可以碰碰运气啊。但是我们电话比较难打，我们的电台直播热线是0516345-86。

0: 8603-0515-16345-8603，欢迎各位。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那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然后新朋友呢记得把关注点上啊，点关注不迷路，下次随时找到我们。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欢迎各位多多加入我们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账号上跟我们去互动，直接去搜索绿色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然后直播间我们有一些咱们的老朋友，如果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啊，帮我们解答一下，因为我在直播不方便跟大家去互动太多啊。这周呢确实比较特殊一些啊，这周呢因为我们的常老师一直在出差，然后阿明老师呢这周是年假调休啊，所以这周都是我在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就行了。名字别喊错了啊，我不是老常啊，我是孟泽，兄弟们可以喊我孟泽，也可以喊我阿泽，都可以啊。欢迎各位随时找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抓紧时间来回顾回顾咱们最近关注的几个事儿，好吧。找我们不要钱啊，我们不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啊。咱们是全国直播的这个电台节目，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们，点头像私信过来啊，只要是您正在看节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下周我们的阿明老师常老师都会回来了，各位好吧。说说这几个事儿吧。昨天前天这两天一直有一位上汽大众帕萨特的邢先生在找我们，他说呀他这个车的变速箱坏了，然后说在网上呢包括跟其他的网友去聊，发现这个变速箱呀好像是有一个内部质保的文件，因为他车已经过保了，但是经过我们两天的核实，现在核实下来他们厂家也好 4S 店也好都回复我们了，说是没有这样的文件，没有这样的政策。那当然现在也愿意为咱们的邢先生他的这个变速箱呢进行免费的索赔和维修，换两个零部件，而且会为他兜底，如果这两个零部件换了之后以后还是坏了，他们依然会管到底的。那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咱就不多纠结了啊。有些时候呀各位，我们可以去网上去上网了解一些信息，这个是很有用的一种方式，很快的一种途径，但是呢我们需要有辨别信息真伪的依据，还有就是最终我们判断的标准，网上搜的不作数啊。另外再说下一个事儿，前两天东风本田的巴女士一直在找我们啊，说这个车呀有一辆零系 L， 然后一直是仪表黑屏，偶发出现啊，很多偶发问题一直没人管。昨天呢东本田也再次跟我们联系了，说这事儿啊会管消费者的，如果再出现任何问题也会及时的跟消费者联系，让消费者第一时间进店去检查。我也跟巴女士说了啊，先等等消息。巴女士确实比较着急，被这个事儿折磨了很久。我们继续关注啊，继续关注。感谢各位，对，感谢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啊。谢谢各位帮我们在直播间解答，谢谢各位朋友们啊。有问题随时在公屏上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互动，我能看到就会跟大家去解答的啊。感谢各位，对，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各位的支持。再说最后一个事儿啊，再说最后一个事儿，比亚迪的事儿。昨天有一个比亚迪海豚啊，比亚迪海豚的车主挺倒霉的。车送到4S店去维修，结果呢店里的人呐、粗心大意，把他的车停在棚子底下，但是没停好，有一个角露在外面，最后呢导致这个车进水了，因为他的车门被拆掉了，然后下雨了，夜里水就往里烧，结果导致他的地垫都湿了。昨天下午的时候店里也回复我们了，这个事儿会帮田先生跟进到底，他们也承认自己做错了啊，店里回复的态度非常及时，说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承认我们错了，我们会跟进到底。但是昨天田先生有个什么毛病呢？田先生说要赔3万，啊，这个赔3万这个诉求肯定是高了，肯定是高了。所以各位找我们帮忙呀，想好你的诉求，诉求太高，我们没法帮了。所以这个事儿就让田先生和这家比亚迪4S店两个人自己去协商去吧。啊，咱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说一说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事儿。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重点关注第一个事儿，奇瑞 QQ 冰淇淋，这辆车，梁先生的车啊，他父亲开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行车记录仪视频发给我们看了。这个事故呢，挺奇怪的点是什么呢？车辆本来在左侧的左一车道行驶，突然之间，咔，往右边变道，撞向了路边停的出租车，最后导致这辆 QQ 冰淇淋的安全气囊也弹出了，啊，甚至驾驶员手臂都有点被气囊弹伤了，事故还是挺惨烈的。那车主有一个什么疑惑呢？到底是不是他的父亲驾驶失误，还是说这辆车本身的车辆失控，有这样的疑惑。说实话，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呀，你心中可能都会有疑惑，因为驾驶员可能都觉得我车开的没问题啊，对吧？我当时就直线行驶，他为什么突然往右跑了？是失控了吗？所以车主找厂家要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异常难要。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啊，就是如果出了点什么事儿，厂家想公布你的数据，啊，手一点往网上一发，但是你自己想要个数据，困难重重。提供这个，提供那个，提供这个，提供那个，然后一会儿说给，一会儿说不能给。咱们来问问车主梁先生啊，这个事儿我还要找奇瑞，我周一找的奇瑞，给奇瑞已经给了他们3天时间了，到今天为止没有消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问奇瑞客服中心，如果消费者在交通事故当中对这个事故有疑惑，需要调取行车数据，厂家能不能给？没答案，没结果。来，我们来问问车主啊，梁先生，联系你了吗？
6: 哎，你好，阿泽。
0: 哎，怎么样？联系你了吗，梁先生？
6: 没有，我上周日把我的大绿本
0: 啊，
6: 然后
0: 我知道这个您说过了，
6: 这一套行车本
0: 啊、
6: 身份证，包括授权书，我全建好发给他那个邮箱了。
0: 对，反正
6: 寄过我。
0: 反正您按照他的要求，把所有的资料都提供过去了。现在他们也没告诉你到底能不能给，也没告诉你什么时候能给，是不是？
6: 对，
0: 没消息了。就没消息了，
6: 没有。
0: 然后上次你把那个行车记录仪发给我看了，我也大概看了一下。我还要再跟您确认一点啊，就是这个，您当时，您父亲开的车对吧？
6: 对。
0: 哎，您父亲在开这个车的时候，他的的确确他自己回忆啊，是一直在直线行驶，没有往右打方向的过程。
6: 对。
0: 因为这个车我当时看到它是突然之间往右跑，往右跑了之后呢，车速又突然往上加，所以我怀疑啊，就有没有可能是它不小心往右打了一下方向，然后你正好右前方我看有一个那种电动小三轮，上面带着人，他会不会怕撞上去，所以一慌一着急误把油门当刹车了。
6: 不太可能，我感觉。
0: 哈哈，行，反正咱有疑惑啊。
6: 我现在就是在后台数据，
0: 对，
6: 看一下到底怎么形成的嘛。
0: 是，需要这个事，这个数据去记录这些东西。行，我来帮你抓紧要，好吧？看看他们什么意思啊？
6: 好。
0: 哎，梁先生先这么说吧。来吧，奇瑞，有请你吧。你没声音吗？能听到声音吗？我声音开到最大了呀，应该能听到啊。来，有请奇瑞全国客服中心上线。喂，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您请说。
0: 你好，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7: 我工号是6278。
0: 6278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您看一下梁先生这事儿，我们找你们第几次了？
7: 之前客户来电关于梁先生反馈的问题啊，或者也是一直在紧密跟进中的，一直在处理中这样的情况的。
0: 我不知道你们在紧密跟进什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和梁先生都没有收到咱们厂家也好店里也好的任何回复，没消息了。梁先生现在已经按照要求把所有你们让他提供的东西都给你们提供过去了，他就要调个数据，这个数据能不能调啊？如果消费者发生交通事故对这个车辆有疑惑，他想看一下行车数据，你们厂家可以协助他调取吗？
7: 关于梁先生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厂家一直在这个处理中的，也会关于问题的话也会负责到底的，后续根据详细的一个细节进展啊，我们会和用户呢保持密切的一个沟通的。
0: 哎呀，今天我第三次找你们了，我真不想听你们这么说了，你们没有密切关注6278号，我不知道是谁要去密切关注他这个事儿，但是我只能告诉你没有。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第三次找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疑惑，你们没有给我们任何解答，没有给梁先生任何解答。他把东西给你们了，你们是不是应该跟他说一声？梁先生，东西我收到了，你需要等一个月、等两个月、等半个月，这个数据我才能调给你，或者我能不能调？你们是不是应该跟他说一声？你们说了吗？你们什么都没说，然后你们说在密切关注， 还有，我刚才问您这个数据能不能给

0: 消费者看，你也没回答我呀，是能还是不能啊？
1: 关于这个客户的问题呢，我马上会反馈这个给后台，第一时间向上反馈一下的。
0: 我每次一问，
1: 不
0: 好意思打断你啊，因为我每次一问这个问题，你们就开始读话术。你们读了三次了，今天不能再读了，女士。我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你明确的告诉我，消费者对车辆数据有疑，对事交通事故有疑惑，想看你们的行车数据，你们能不能给他看？只有三个答案：能、不能、不知道。您告诉我是能不能还是不知道？
1: 我们会如实记录，第一时间会。
0: 没有如实记录这个答案，只有三个答案：能、不能或者是不知道。如果我第一次找您，您跟我说要调查，可以；第二次找您，您调查也让你们去调查了，调查到今天第四。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这个数据能不能给消费者？先跟他说一声。
1: 明白客户的诉求，我们会详细稍后安排专人和他去对接的。
0: 所以能还是不能还是不知道呢？
1: 我们会如实记录，会安排专人和客户对接的。确实抱歉了。
0: 啊、没关系，您不用跟我抱歉啊。你们怎么做，你们怎么去发声，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给了你们很多次机会了，但是目前为止，我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啊。反正。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和消费者包括广大网友始终没有得到你们的答案。你们说密切关注，连最基本的沟通都没有，跟消费者说一声这个事儿你们跟进到哪一天了，跟进到哪个步骤了，还需要等多久啊，这个材料是不是收到了，提供的材料行不行，没消息，一点消息都没有。女士，这就是您说的密切关注啊。当然我们对事儿不对人跟您没关系，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谁在密切关注，反正我今天可以告诉你，没有人在密切关注，密切关注的效果不是这样的。您可以记录，那接下来每一天我们都会替你们打广告，接下来我会把这个事儿发到网上，大家去做一个评判。最简单的一个事儿，想看个数据，想了解一下，最简单的几个问题，问了你们多少回，每回都读话术，没意思了啊。行吧，女士，您记录去吧，您转给负责人啊，您继续让他们密切关注去吧。我看看他们关注的是个什么结果啊。今天下午三点之前，我们依然会等你们的消息。我们已经等了你们五天了，我们今天依然会等，明天依然会找您啊！感谢您，都不把信息留一下吧。奇瑞啊，奇瑞汽车，就要个数据，消费者也没提什么过分的诉求，对不对？费劲儿啊啊，真费劲儿啊，真费劲儿啊！兄弟们，这没完，这没完啊！大家不要惊讶，大家不要惊讶，还有更费劲儿的事儿。凯迪拉克 CT6， 张女士。这个事儿更费劲儿，一个空调的问题修了三年，就质保期都修过了，还没修好，换了三个冷凝器。关键是我们从周一还是周二，我记不清了，就开始找他们凯迪拉克厂家。兄弟们，我们找了三天了，没找到，找不到人呐，没人回复啊。车主张女士的车停在店里，没人管，现在他就想要一个结果。我可以配合你修，但是这一次如果再修不好怎么办？我不能每年都来配合你修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来吧，张女士。啊，张女士还没接啊，今天张女士在忙了。够呛，我跟你们说，昨天反正问过张女士了，昨天问张女士，凯迪拉克有没有人跟她联系啊？昨天的结果是没人跟她联系，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清晰的去感受到一些差距了。就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节目开播之前，我前面分享了其他几个事儿，都有进展。前面分享的其他几个事儿啊，什么比亚迪呀，东风本田呀，上汽大众啊，人家都有回复，都有进展。哎，就这几个事儿，没进展，没消息，不停的找，不停的没人管。所以啊，大家多听听我们节目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再看我们直播的，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把我们直播间的关注给我们点上。点关注不迷路，好吧？感谢各位啊！然后下次如果说你遇到了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好不好？怎么地？怎么了？什么意思啊？大家有什么疑惑呀？昨天私信我们了是吧？昨天私信我需要稍微等一等，咱们这位刘先生啊，刘先生，我们尽快加急帮您处理啊。大家在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还有一些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点击左上角头像可以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哎呀，气晕了是吧？你别说你气没气晕了，我都无语了啊。来，凯迪拉克客服中心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问一下先生您工号多少
2: 啊？146250。
0: 14625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

0: 这里帮帮记者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看看我们第几次找您了，张女士这事儿。
1: 不好意思，张女士的这个信息能提供一下给我吗？
0: 啊，导播刚才没提供是吗？
1: 啊，刚才没有记录，对。
0: 好，那您记录清楚，您稍等，来，导播肯定提供了，我感觉我们的风格是金牌导播。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OK， 这个叫风中劲草，没问题啊。您先把问题私信过来，我们会帮您的啊。你看，我就说峰哥肯定提供了，人家金牌导播。来，这个146250号工作人员，电话您记清楚了吗？查清楚了吗？
1: 刚才没有切到导播那边。
0: 不是他刚才在第一时间拨通您电话之后，是不是把这个车主的信息已经给您留过了？
1: 不好意思，他提供了一个号码，应该不是客户这边的号码。
0: 那是谁的号码呢？
1: 这个我应该
0: 您稍等，好，您稍等，
1: 不太方便。
0: 您稍等，您稍等，来，这个导播去核实一下怎么回事，我看看是谁的问题。核实完告诉我一声是怎么回事，是他电话没记清楚还是我们没说清楚？私信我们等了几天了是吧？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快，各位。风云替酒，倒车灯暗。有多暗呢？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哎，我手怎么指不到了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早上出门都没得凉风，只有风，什么意思啊？怎么样，留好了吗？是哪儿出了问题啊？今天怎么回事？这凯迪拉克啊！接个电话都那么费劲了，耽误我节目时间。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私信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直播的，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啊，感谢各位。来，电话又留了是不是啊？好嘞，您稍等啊。来，这个146250号工作人员怎么样，您能查到吗？
1: 不好意思，目前的话您可能需要再跟我们反馈一下，这边我们后续做好记录信息以后可以跟我们的客户居民取得联系。
0: 刚才给您留的电话尾号是8863吗？
1: 啊，好的，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跟客户联系的。
0: 我知道您现在查到这个事儿，我们找你们几次了。
1: 非常抱歉，这个确实暂时还没有查证到。
0: 不是，为什么会查不到啊？我们今天，我想想啊，今天至少是第三次找你们了呀，联系了你们三次，你们跟我说信息找不到什么意思啊？
1: 也有可能是我目前这个系统问题，确实是暂时性没有查询到。
0: 你最好是系统问题啊，你别跟我闹啊，找了你们这么多天了，我这说实话都马上都要找的都要发疯了，消费者等了你们这么多天没等到你们消息，现在你跟我来一句通过他的手机号查不到这个事儿的记录，你最好是系统问题。
1: 抱歉给您添麻烦了，这边后续有客户联系方式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客户进行对接的啊。
0: 不是，客户联系方式刚才已经给你们了，就是尾号8863，这个就是你们客户的联系方式啊。
1: 是的，
0: 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您跟我来一句没查到信息，哎呀服了，感觉一切都要归零了，找了你们很多天了，一位消费者张女士，然后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空调凯迪拉克 CT6 一个空调的问题，然后修到今天一直没修好。
1: 嗯，
0: 你们这边是上汽通用客服支持吧？
1: 是的。
0: 那怎么会查不到信息了呢？又，
1: 没关系，那这边我们如果说客户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会持续做好跟进工作的。
0: 哎，我告诉您啊，不仅没解决，而且没人联系，我们找了你们很多回了，这个至今为止我们也没收到你们任何回复。我不知道是你们品牌的问题，是你们客服的问题，还是你们这家店的问题，我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之前也接到过别的凯迪拉克的一些投诉，之前的几个店都很积极的在回复我们，所以这一次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我不想给你们下什么定义啊，但是你可以去回听回听，你可以去找找记录，通过我们的电话也好，一会儿让我们的导播给你多留几个电话，您去好好查一查，我们找你们几回了，今天已经是第三回了，至少是第三回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会找你们。张女士这事一天没解决，我每天都来帮你们打打广告啊，这事现在没人管，没人联系，知道了
1: 吧？明白你意思，这个我们会尽快跟我们的客户进行对接的
0: 啊。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下午三点之前我们的要求没变，您记清楚好吗？
1: 啊，到时候我们要联系您对吧？
0: 对，要的啊。您都记清楚了吗？
1: 好的，这个我会记录清楚的。
0: 哎，行吧，辛苦您啊，帮我备注没加，就再帮我拉黑。已经找你们很多回了，嗯，接下来每天都会找你们啊，然后也会把你们的视频发到网上去，感谢啊。
2: 汽车三幺五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哎呀，这就是凯迪拉克啊，我不想多说了，咱们说下一个事儿。下一个事儿，最近我也一直在关注啊。今天我的账号也发了一条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去看一下我的第一条视频啊。说什么事儿呢？名爵 MG4X 这个车，我最近一直在关注，因为前两天有一位车主找我们说订车之后呀，这个订单很混乱，一直没提到车。然后今天呢，昨天又有一位车主吴先生来找我们了。吴先生这个事儿啊，特别的奇怪，他买了一辆名爵 MG4X。5月27号发布上市的那天订的车，然后一直到6月26号才提到车。他提到车之后，在他车里发现了一个单子，那个单子叫发运清单。那个发运清单上写，这辆车就是吴先生提到的这辆车，在5月19号就到店了。朋友们，听到这个时间了吗？5月19号这辆车就接收到店了，但是6月26号吴先生才提到。这个中间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压一个月再给消费者？那车主就怀疑了，这是不是展车呀？昨天这个事儿我们转给了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昨天下午的时候，公关部有位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来了回复消息，我们一会儿跟吴先生核实一下啊。但是吴先生有个问题啊，吴先生有个问题啊，就吴先生昨天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要3万块钱，这钱不能这么要啊。吴先生，钱不能这么要。吴先生在线了吧？来，我们先跟吴先生核实一下啊。吴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3: 没有
0: 啊，昨天
3: 也没有。
0: 昨天名爵厂家和店里没有任何人跟您联系啊？
3: 对对，到现在也没有。
0: 好，那我会帮你再问啊。但首先，吴先生，我帮你问的一个前提是，你现在还要3万吗？
3: 不要，那只是气话，只是跟
0: 气话又气话了。那你气话你应该多说点，你应该问他要一套房啊。就是吴先生啊，首先咱们要这个观点咱们要先改过来啊。事儿他们确实这个中间有疑惑，我也没听说过这么卖车的。但是呢，这个您肯定不能去要3万块钱。如果他们能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能给您一个合适的理由，车也没有问题，那咱们就要合情合理的去跟他们沟通，好不好？
3: 对对对，好的。
0: 行，吴先生，那他们没联系你，我们帮你他们没联系你，但是昨天给我们发回复了。
3: 好。
0: 我跟您读一下，您看您认不认可，好不好？
3: 好的。
0: 他们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啊，公关部的人给我们发的，大概是这么说的。关于客户的投诉 ，MG4X510半固态智享版。客户于6月26日提车，后续从随车材料中查到车辆5月19号已经到店。客户由此怀疑车辆并非正常商品车，要求给予现金补偿。你看，这就是我说你为什么不能要钱，你要钱之后你就被动了啊。然后好，后面他解释了，我们根据客户提供的 VN 码，我们查到了该车辆的确属于正常的商品车。原因是车辆到店后，经销商内部也要对其做检查，再加上存放备库等措施，故车辆运输到门店，再到交车，中间存在1个月的时间，时间差是属于正常情况。也向客户解释过，目前该客户的车辆正常使用，后台要查询没有任何故障，也没有接到客户反映其他问题。您说说吧，您认可他这个解释吗？
3: 不认可。
0: 为什么不认可？
3: 因为，他一直跟我说的是那个车是缺货，然后他告诉我的是我这个车6月24号才到店，不是他像他所说的在1个月之前已经到店了。
0: 啊，好，我先跟您再核实两点啊。第一个，您5月27号下定，到6月26号提车，这段期间内您有催过他们吗？
3: 催过。我
0: 您有证据吗？您有聊天记录吗？
3: 有，我在那个微信上还有那个。
0: 发给我们看了吗？
3: 应该有吧。
0: 你把截图，
3: 聊天记录，
0: 你把5月27号下定到6月26号提车中间的所有的聊天记录，包括他们跟你说6月24号车才到这些东西，有没有证据？有的话都发给我们，好不好？
3: 好的。
0: 您稍后就去发啊，然后我现在会再帮你问他们，因为说实话， 这个解释我就是这么长时间啊，咱们接触这个行业，他说这个车5月19号到店，然后在店里啊做检查，在存放备库存放了一个月再卖给消费者。就是如果说消费者是6月份才去订的，你这样操作我能理解。但是你是5月27号就订了，而且中间你不断的在催，对吧？你刚才说你不断的在催，然后他们一直跟你说没车，完了之后他压了一个月，然后6月26号才告诉你这个车到了。
3: 对呀，
0: 这什么意思啊？饥饿营销啊，啊，故意让消费者排队去等啊。如果是这么个操作，这种解释我就不太能理解，和您一样，我也不太能理解。所以您现在先去把东西发给我，我帮你去问问他们名爵，好吧？
3: 好的，好的。
0: 哎，您稍等啊，吴先生。我没理解啊，就你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大家认不认可这个他们的这个解释啊？就是我再理一下这个逻辑啊，5月19号车就到了，消费者5月27号去订这车，订了之后呢，你没有第一时间把车给消费者，消费者一直等，一直催，车什么时候能到？车什么时候到？然后他一直说没车，没车，没车。最后6月26号把车交给消费者了，结果后来消费者发现这个车5月19号就到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对不对？而且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就是你名爵 MG4X 这款车，你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在交付？你的交付到底混不混乱？这样的事儿会不会在别的消费者身上也发生？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订了这款车的人都说提不到车，就是你到底在怎么样去交付这款车？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事儿啊，因为还会有消费者订你的车呀。来，有请名爵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工号215。
0: 工号215是吧？
4: 嗯，215。
0: 215，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25节目组做检查，存放备库，要一个月。你们什么检查呀？你们是从螺丝钉开始查的吗？一根一根去查，然后查了一个月，才把这车交给消费者。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个逻辑我不太能理解。您能理解吗，女士？
4: 主持人是这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复到您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但是关于您提出的这个疑问的话，我会帮您入室记录，再帮您反馈的，主持人。
0: 麻烦您记清楚我们的观点啊。就是这个车可以没问题，你可以正常卖给消费者，都可以没毛病。消费者之前提出诉求也不合理，他现在也不那么提了。但是这个事儿你不能这么解释啊！你们的名爵 MG4X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在交付啊？消费者5月27号订车，期间一直在催你们，你们这个车5月19号到店了，然后一直不交给消费者，一直压了一个月，用你们的说法啊，叫备库做检查，做了一个月。消费者中间一直在催，车到了吗？车到了吗？啊，你们说没有，然后6月26号你们把车交给消费者了，结果这个车5月19号就到了，就是，这合理吗？你为什么呀？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去交付啊，女士啊？
4: 主持人是这样的，关于您刚才反馈的那个问题的话，关于客户的这些疑问，还有以及您主持人这边这个疑问的话，我这边已经帮您详细记录了，我们也会马上反馈相关部门，然后再去跟进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啊，您好好帮我反馈一下啊，我很关心你们这个事儿，因为从上一次我们有一位车主邹先生来找我们，到今天已经是第二个车主来找你们了，全部都是因为你们 MG4X 这个交付流程的问题啊。你们这个 MG4X 现在如果订你们的车，一般要等多久啊？
4: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关于这个交付周期的话，因为不同的配置，交付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0: 可以不一样，你们有没有提现？你们系统会不会显示啊？会不会告诉消费者要等多久啊？
4: App 上的话，正常是会显示大约的预计时间的，但是这个的话，还是要以车辆到店时间为准的。
0: 215号工作人员，App 上在哪显示？
4: App 上的话，客户在他就是订完单以后的话，他有一个预计大约几周几周这样的交付时间。
0: 您稍等，吴先生，你当时有显示过吗？预计几周几周？
3: 我的没有，我的就只有他上面显示，就是说等待，就是店员给我通知。
0: 就是你 App 上根本没有像他这样讲的显示大概几周要等几周，是不是？
3: 对，我。
0: 您听到了，女士。
4: 我听到了，主持人，是这样的。

0: 因为我刚才也跟您解释的是，因为它不同的配置的话，它还是要看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情况的，所以的话，它具体的这个到店时间的话，还是要以经销商这边为准。
1: 你不
0: 通知客户的。
1: 您现在这个回答和我刚才的问题和你前面的解释不是一回事了啊。我不是说不能以经销商为准，我是说你们的系统会不会显示。刚才您一开始说显示，然后我问了消费者，消费者说没显示。我为什么问呢？因为这个事儿我不是第一次找你们了，我很熟悉。之前你们一开始有一位工作人员也跟我说显示，后来我亲自去你们的那个 MG Live 那个 APP 上去订车，当然我没有真付钱啊，我每一步操作都去操作了，我一直操作到最后就是输入身份证，然后要付钱了，到这一步为止都没有显示交车周期。然后我也问了这几位消费者，包括之前那位邹先生，包括刚才吴先生，你也听到了，你们的 APP 上根本就没有显示交付周期是多久。所以啊，女士啊，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你们要显示的，不然他订了车之后他怎么知道要等多久呢？不然你们接下来就一定还会出现这种交付，一定还会出现这种交付的问题来投诉的，一定会有，我告诉你，我就这么告诉你啊。所以我的建议，我之前几期节目就已经提给过你们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去听取，有没有去修改你们的这个规则。接下来如果你们一天不改，还会有消费者有这样的疑惑，他订了车了要等多久啊，一直没提到怎么回事啊。然后包括像吴先生这次这个事儿，跟搞笑一样，5月19号车就到了，然后现在你们的解释是啊，要准备要检查一个月再交给消费者。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吧啊，了解清楚再给我回复好不好。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会等您啊。
0: 好的，
1: 哎，感谢您。刚才有人说了，说下定成功之后才会显示，你们没听吴先生讲吗？没显示啊，没显示啊，我们都有截图的啊。之前有一位消费者邹先生也给我们截图了，没显示啊，都没显示，知道吧？不会告诉你要等多久的。行吧，这个事儿我们会持续关注啊。这几个事儿啊，我们耽误的时间有点长，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花的是有意义的。要帮各位去弄清楚这些东西的规则，以免以后大家订车的时候吃亏，就这么简单啊！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王，三合一树王。
1: 哎，王先生没开免提吧？
2: 我没有开免提，我在房间里面一个人。
1: 嗯，声音有点闷啊。您用听筒跟我说，离听筒近点。王先生什么车呀？
2: 喂，你好。
1: 哎，能听到王先生什么车？
2: 我的是沃尔沃 S60。
1: 沃尔沃 S60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开了30000公里左右，然后是2025年7月份买的。
1: 啊，7月份买的，开了30000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2: 就是过一个水坑，然后涉水了。
1: 哟，水坑多水？有照片吗？有照片吗？啊？
2: 是照片在我手机里是保存好的。
1: 啊，你发给我们看看，让我们导播一会儿加你发给我们看看。这个水坑，你先跟我描述一下什么样的水坑。
2: 不是水坑，它就是一条路，然后是中间它是
1: 有积水，
2: 中间有很大的一块是有积水，
1: 那不就叫水坑吗？那不然叫什么呢？
2: 就是很大的一片有积水，然后是
1: 有积水，
2: 开过去之后
1: 那个积水，别着急，别着急，
2: 他那里以前就是有积水。
1: 王先生，您别着急，咱慢慢聊，不然聊不到点儿上。您那个有个积水，您当时那个积水，您过去之后发现它到你车的哪个车身的哪个部位呀？
2: 我当时开过去的时候，一刀已经有17寸的龙骨，是大概到我的膝盖为止。
1: 这个水就是你站在那个地上，大概到您的膝盖了。
2: 啊，对的。
1: 哟，这水很深呐、啊，记得。那个路面是比较凹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2: 我
1: 桥洞底下吗？
2: 我前几天开车开过去，然后我看了一下。
1: 啊，你又去特地看了一下那个坑。
2: 对的，然后我特地就那条路上我又特地去看了一下，然后路面还是挺平整的。
1: 啊，那怎么会有那么深的积水呢？好，然后您当时看到前面有水，这个地方是您平常很熟悉的路段吗？
2: 我不熟悉，因为我很少去。
1: 哦，很少去这个地方。那您当时为什么就敢开过去呢？你都看到了，你别开过去啊。
2: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速度有点快。
1: 啊，您的车速有点快，但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遮挡视线的吧？不是什么转角处之类的吧？
2: 没有遮挡视线，
1: 就是一个直路，
2: 就是一条直路线、
1: 哦。好，然后等于是涉水了，涉水了之后怎么了？这车辆受影响了？
2: 车辆嘛，现在是换发动机，
1: 爆缸了。
2: 对的。
1: 哎呀。

0: 然后呢，那保险赔吗？
1: 保险是理赔的，然后我只是问一下，我可以、可不可以找路政
0: 啊？您是也认可这个保险理赔的方案了？你是有别的一些疑惑是吧？
1: 对的。
0: 理论上啊，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呢，根据我们实际的经验来讲啊，你这种找起来啊会比较困难，因为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像我刚才问您的王先生，您看到前面有个水坑了，你为什么还要开过去啊？对不对？就是作为司机，我们按照经验来讲，如果我们到一个陌生的路段，哇，前面明显这个积水很多，那我们肯定要先别走，先去观察，或者看有没有其他车从这过，然后我们再去判断要不要去过去。但是你呢，有一个这么大的水坑，你自己咔压过去了，压过去之后你完了，你说你要找路政，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说理论上可以，但是你实际去操作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困难。
1: 实际操作有点困难，我就是在想着就是
0: 啊。而且你当时，而且你
1: 去损失这些费用，
0: 哎，你不也有保险吗？而且你当时那个路过去之后，你怎么会爆缸呢？你是不是二次点火了，或者发动机里面有进水？你不知道，后来你就点火了，是还是什么原因、啊？
1: 没有，我开进去它就熄火了呀。
0: 哦，开进去熄火了，熄火之后没有再点火吧？
1: 没有再点火，然后保险公司那里已经是认可理赔。
0: 那没毛病，对，那肯定是，如果说保险公司认可理赔了，那应该您是没有什么违规操作的。好，那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您要去找，您可以去找，但您问我的建议，我觉得会比较困难啊。当然您可以去找，这是您的权利，您可以去，当然这个我就没法去帮你去找了啊，您可以自己去联系联系，看看那边怎么说，看能不能去有一定的赔付。
1: 好、
0: 啊、但是对您问我的建议呢，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就是因为刚才我也问了您了，就这个路、这个积水你能不能看到，你说你能看到，然后你能看到你又压过去啊，包括这个积水如果说它是突然的积水，它不是一直都有，或者它这个路面状况都很好，它并不是那种年久失修的状态，你去找路政的话可能也会有一点的困难，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最近它是突然的降雨导致有的积水，那这个跟人家也没什么大的关系，所以比较难啊，好吧，
1: 好
0: 先生，哎，那先这么说啊，那先这么说啊，厂家不用接了，不用接了，跟厂家没关系。所以大家呀，就最近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啊，因为最近多地都有台风有暴雨，对吧？所以大家在行经这种积水路面，或者是要去过隧道，特别是那些有桥的路面的时候啊，你过桥坑的底下那个桥洞的时候，咱们都要去注意有没有积水，特别是你不熟悉的路段，因为有些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积水有多深，然后特别是油车你咔一下过去就不行了，知道吧？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对对对，车主的责任，所以我说比较难嘛，比较难。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你好。哎呀，怎么挂掉了，怎么回事啊？再打过去。行，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没有点关注的记得把关注点一点。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啊。没有现车为什么非要买呢？真的好韭菜啊！您再说刚才那个名爵的事儿是吧？其实这不怪消费者，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车企都是用的这样的套路，就是你先下定，你先小定，然后再大定，大定了之后我再去生产车辆，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订车都要等很久。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
2: 我姓黄。
0: 姓什么？
2: 黄。
0: 黄先生，您别开免提，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2: 啊，可以。
0: 您声音离得太远了，您像隔了一座山在跟我讲话。您用听筒跟我说啊，黄先生。黄先生什么车呀？
2: T。
0: 你现在用听筒了吗？
2: 用听筒了，
0: 声音还是有点小啊。好，是什么二七
2: ？I am the RT。
0: 哇，您这通话质量真的是，您没戴耳机吧？
2: 没有。
0: 声音真的有点小啊。广汽埃安的 RT 这款车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去年九月份，六万多公里。
0: 2025年9月份开了六万多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前两天这路中间有个石头顶了下电池包。
0: 哎呀，什么路面呀？有石头？
2: 很宽敞的一个路面，不知道，就是那里有施工的比较多，可能拉石头的。
0: 然后您也没注意到那个石头。
2: 对。
0: 然后压过去了，压过去磕到底盘了。
2: 对，
0: 客套电池包了。
2: 对，
0: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15号进四 S 店的，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0: 您15号六月？哎，等等等，等一下，
2: 就
0: 是、你是7月15号进的店还是6月15号？
2: 7月15号。
0: 啊，7月15号。然后磕的严重吗？当时那个石头？
2: 不是很严重。
0: 我看一下，有照片吗？
2: 店又能开着。
0: 好，您先稍等啊。
2: 检查的话，他就是说要修包。
0: 啊，黄先生，黄先生，
2: 修到现在没结果。
0: 哎，黄先生，您别着急，咱慢慢聊啊。本来电话我就听不清，也就是说您看着不是很严重，只是磕到了外壳，是不是啊？
2: 对。
0: 电池包内部变形、挤压、受损没有啊？
2: 这个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不知道这个事儿，有照片吗？我看一下啊、哦，有照片。啊，从底下滑过去了。那你当时应该听到声音了吧？你这划痕还挺长的。
2: 对，有声音才知道
0: 呢。哎呀，所以电车呀，真的要小心啊。好，然后现在什么意思呀？他们店里没给你消息吗？这个车要怎么修？电池包有没有伤到？没告诉你吗？
2: 现在就是好像是17号电池就拉车厂家拿走了，到现在都没什么反应。
0: 啊，等于说他把你的电池返厂去检查去了，是吗？
2: 对。
0: 啊，你比较着急，让我帮你催催，是不是啊？
2: 对，我觉得这个修理的时间是有点长了，人家其他厂家的话、
0: 我告诉你啊，
2: 最多5天就出来了。
0: 不，这个不一定，黄先生，我告诉你，涉及到电池的问题不一定，因为电池是很复杂的，而且又是咱们电车的主要的动力的东西，提供动力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比较严谨的对待。而且你这个东西啊，它又是有划痕，又是在底下磕的石头了，搞不好我告诉你，他现在就是要把你送进厂里去检查，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这个漏液呀，有没有怎么样啊，然后再给你出是换还是修。因为你这个肯定牵扯到保险理赔了，
2: 对啊，
0: 对吧？
2: 但是保险理赔的话，说已经定完损了，我又找过保险公司的。
0: 啊，已经定完损了，现在定损的要求是什么呀？怎么弄啊？是啊，
2: 没说，还是看厂家。
0: 那这就叫没定完损，定完损是已经确定维修方案了，给你维修价格了，这才叫定完损。那没定完损呢？等于说现在在等他们的消息。我推测啊，这家店肯定是大概率是让你去换。所以呢，他们要给把这个电池发回厂家，让厂家出一个电池报告啊，说怎么怎么样，然后让你去换，估计价格还不低，我估计是这么个事儿啊。那我帮你催催好不好，黄先生，您着急，我帮你催催。
2: 对，现在今天是第8天了、
0: 啊。第8天还行还行啊，我帮你催催吧，我帮你催催啊。这真的还行，您不了解，我们遇到的这个有等10天的半个月的都有啊。当然他们要尽快，不能一直拖着你，我帮你催催好吧，黄先生。
2: 行了，你看这马上就10天半个月了，
0: 对，
2: 差不多了
0: 啊！您别着急，下次开车小心一点，好不好？
2: 这个我们这个路是很宽敞的，实在因为是晚上的时候都没觉得，就在我家门口了，你的，
0: 哎、
2: 我马上就要到家了，那个地方掉了个石头，不说别的地方。
0: 好，您稍等啊，您稍等，不多说了，来，有请广汽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电池包磕碰啊，确实比较麻烦。最麻烦的是什么问题呢？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换是修，很容易和保险公司扯皮，因为电池包如果说更换，价格都比较高，而且 4S 店一般情况下，在这件事情上，厂家店里是有比较大的话语权的，因为如果他们给了你建议，比如说让你换整个电池包，然后你不配合不换，你可能会损失这辆车的质保，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说新能源车的电池伤不起的原因。大家开新能源车真的要小心一点啊！电池磕了碰了，底下滑一下，外壳磕了，他们可能就让你换，就让你修，啊，就让你换，就让你换。当然，这个事儿咱们现在还没结果，咱先不着急下定论啊。来了吗，广先安？在留电话，各位稍等啊，各位稍等。没事，放心，我们的心态都很好啊。对，我们肯定不听一面之词，我们要去了解了解这个事实的全貌。来，这个广汽安厂家，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请。
3: 这边啊，工号6477，你好。
0: 647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88737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黄先生说的事儿，您可能没听到，是不是刚接进来是吧？
3: 嗯
0: 啊，这个事儿现在不复杂，就是他的车呀，开车的时候不小心磕到电池包了。我看了一下照片啊，目前从照片上看呢，应该是滑到电池的壳子了， 据他所说电池没有什么挤压什么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们这个电池为是可以换壳呀，还是说必须要整个的去换电池包啊？你们维修电池可以吗？还是说电池只能换不能修啊？
3: 目前就感谢媒体老师的关心，然后关于客户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呢，我们这边已经有专项的部门正在处理当中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3: 之后会尽快立即。
0: 没问题，没问题，可以的。我刚才的问题是，如果消费者的电池包磕了碰了，你们是也有维修的方案，还是说你们只有更换的方案？这个您了解吗？
3: 这个的话要看车辆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判断的
0: 啊。那是
3: 因为每一台车辆的都会不一样，所以说要看到实际的情况中做出判断。
0: 好，您回答的还挺严谨的啊。行，没问题，我这个只是好奇问问你们啊。然后现在黄先生是啥事儿呢？就电池包送你们那儿之后啊，他等了八天，一直没消息，说呢是把这个电池包发回原厂去检查了。他现在主要的疑惑是有点着急了，让我帮他催一催。那你们这个电池包一般定损维修啊或者检查的周期大概是多久啊？
3: 这个的情况的话，一般来说车辆到了门店呢，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检查完之后把电池包运回电池厂那边进行检查。那具体的一个时间的话，正常我们门店只要收到第一时间就是维修的进度，都会第一时间会跟客户去说的。但也是相同的一个情况，因为不同的一个车辆情况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时间的
0: 啊。行，这个
3: 那我们会尽快。
0: 六四七七，您回答的确实严谨啊，所以您到最后呢，你反正也没告诉我要等多久。车主呢等了八天，我觉得还行，因为机会厂家可能要麻烦一点嘛，他有点等不着，等的有点没耐心了，所以您麻烦跟店里啊跟厂家去核实核实啊，这个东西呢，这个现在到哪一步了？像这种车费者他比较着急的呀，你们最好跟他保持沟通，对吧？你跟他说一声啊，我们现在已经到厂家了，大概要多久？你说一声，他不就没疑惑了吗？就不会过来投诉了呀，对不对啊？所以服务的细节啊，车主本身也确实也有点着急了，您记清楚，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3: 明白。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啊，对，安的服务一般还是可以的，安的客服也好啊，回复也好，都还是比较及时、比较有耐心的啊。八天还行，八天真的还行。来，因为电池包寄回厂家又要拆又要弄，本身就比较麻烦。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4: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
4: 名贵姓崔。
0: 崔先生，什么车？
4: 那个华劲 S 四驱。
0: 什么车？华劲 S。
4: 对，五菱的那个华劲 S。
0: 啊，是那个还挺新的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那个6月26号提的车
0: 啊，
4: 1000公里。
0: 6月26号才跑了1000公里啊。
4: 1040公里的时候，
0: 因为这个车之前刚上市嘛，别着急，慢慢说。现在开了1000公里，然后之前遇到啥问题了？我听你讲。
4: 7月12号的时候，那个在高速上突然就那个三电都断电了，除了那个仪表，全车什么都不着，动力也没了。
0: 啊，这个
4: 全是大车。
0: 6月26号提的车，7月12号就坏在高速上了。
4: 对，7月12号就坏到高速上了。
0: 还是三电，就整个车失去动力了呗，全车断电了。
4: 三电都没有，它是混动，而且那个
0: 啊，
4: 发动机也不介入，
0: 就是整车失去动力了吗？这车就咔呀停那儿了，没有什么带来什么危险吧？
4: 危险倒是当时有，后来就慢慢的靠边也去紧急车道也避过去了。
0: 刹车还能踩得下去吗？
4: 刹车还行，还能有用。
0: 哎呦，情况很危险呀。好，然后呢，送到店里检查了吗？怎么回事啊？新车才没多少天，怎么就坏高速上了？
4: 当时联系那个4S店售后的话，他们过去把车拖回去了，是下午4点多出的事儿，晚上拖回去11点多才拖回去。拖回去以后之后，刚开始给我回复说他们办理退车，后来退了几天时就说这个车没事儿，没问题，不用退，退不了。
0: 啊？稍等啊，我就听不明白了。他把车拖回店里，当时检查了没有啊？就一开始跟你说要退车。检查了没有、啊、
4: 他说检查了没事儿，问我有什么诉求，我说那个要不就换车、要不就出个检查完出个报告、要不就退车。
0: 然后他们一开始说可以，后来又说不行。
4: 对，刚开始说可以退车。
0: 你当时有没有录下来这个故障视频呢？
4: 那个故障视频全程我都有，包括和他们对话都有。
0: 那现在等于说他们没查出来故障？
4: 对，他说车没有故障、是充电桩那个原因
0: 啊。
4: 就告我没事开吧，让我过去取车。我说我不敢取呀、
0: 不是，这个跟充电桩有什么关系啊？您在哪充的电呀、
4: 我就在正常的那个外面充电桩充的呀。
0: 外面正规的充电站充电桩充的是吗？
4: 对，正规充电站有好多。
0: 什么品牌呢？
4: 地方
0: 还记得吗？
4: 那个国充。
0: 国
4: 运什么？
0: 啊，
4: 国运快充。
0: 我这就讨厌这种啊，就是车不行，然后怪充电桩，你跟人家充电桩有什么关系啊？你充电桩能充的我全车失去动力啊。
4: 他直接就说那个充电桩导致的全车没有动力。
0: 所以他们是几号告诉你这车没问题的？
4: 嗯，应该是前五六天的时候告诉我没问题了。
0: 哦，前几天告诉你的。
4: 事出以后一周啊，六天到七天的时候告诉我没问题。
0: 哦，他们也查了一周是吗？
4: 对，他们说厂家来人查了，后来跟我说也没事儿。
0: 查的还挺。
4: 第二天也说了个没事儿，但是问我怎么解决，我说换车也行，退车也行。
0: 这么听上去啊，这个你刚才说过了，这么听上去呢，他们听上去听您描述啊，还是给您认真去查了的。但是关键是你查不出来故障，这个很吓人呐。你现在车能正常开了吗？他们有去试过吗？车是好的。
4: 他们去开了20多公里，我看那个记录，他告诉我是好的，但是我说开回去吧，没事儿。我说你要不就检测完出个报告和出个什么，你就直接告诉我没事儿的话太吓人了，高速跑的突然说停就停，要不就失控了，我有点不敢啊。
0: 对呀，因为你像这种东西啊，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偶发性啊，但是偶发的故障呢确实查起来比较困难，不过不等于是不能查不能修。但是您现在这个点也比较尴尬，故障没有一直没有在复现，那您现在最终的想法就是您车可以不退，但是你给我一个保障是不是啊？
4: 对，要不就出具一个那个检测的保障，要不就是退车。他现在两个都没有。
0: 检测的保障，我估计他够呛能出啊。但是他那个口头上给你一个承诺啊，或者是文字上跟你说，检查你这个车没问题，一切都合格。这个给你一个这个维修的单据啊，告诉你这个车目前检查下来都正常。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行，我来跟他们核实核实吧，去了解一下这个给你做了哪些检查，我看看他们怎么确保你这个车没问题的，好不好？
4: 行，那就先核实一下。
0: 对，因为你这个确实，刚出现一次，这也挺危险，情况比较特殊。
4: 当时把我吓坏了。
0: 您处理的应该还算是比较及时，还有没有发现什么险情？您把当时的那些资料都发给我看看，好不好？
4: 行，好的。
0: 啊，华境 S 对吧？
4: 对，华境 S 4。
0: 当时怎么看上这个车的呀？这个车那么新。
4: 那个一是咱们就是50个品牌都是那个国民品牌嘛，也挺好的嘛，感觉应该是挺相信的，没问题。再就是性价比也高，之后就选择了它，结果一出事儿的就露出来都不好的东西了。
0: 多少钱买的当时啊？
4: 那个裸车是19万，那个补贴完以后。
0: 价格还行，然后啥配置？这车上该有的都有，是不是啊？
4: 对，该有的都有。
0: 挺好啊，行，您稍等吧。您稍等吧。哎呀，人民喜欢什么，五菱就造什么，是不是啊？那这个客服是打华境啊，还是单独的，还是五菱的客服呀？现在打的是五菱啊，没有单独拎出来啊。国民品牌啊，是五菱，挺好，挺好。来吧，在了吗，厂家？好，还在留电话啊。哎呀，最近好像出了好几个境，是不是啊？华境、启境，好几个境。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来，有请，这个还是找五菱是吧？有请上汽通用五菱上线啊。喂，你好。
5: 你好。
0: 哎，是五菱全国客服中心是吧？
5: 是的。您这边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您刚接进来，刚才都没听到消费者说的，是不是啊？
5: 是的。
0: 哎，现在这个华境 S 这个车型啊，还是你们五菱负责售后是吗？
5: 是的。您这边话是有什么问题呢？
0: 啊，您别着急啊。这个五菱，它是一辆华境啊，华境 S。然后这个车呢，6月26号提的车，7月12号坏在高速上了，全车失去动力。听着反正挺吓人啊！消费者说当时所有的视频他录的都有，回头我也看看。然后你们呢说给他查了一个星期，没查出任何问题，让消费者把车提走，但是他不敢提，怎么办？就这么个事儿。女士，
5: 好的
0: 啊，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吧，这个我觉得不太
5: 好
0: 啊。
5: 这
0: 个你们
5: 已经记录完整了
0: 啊，刚造的新车就出现这种问题，你得重视，好好查一查，厂家技术人员有没有来了怎么查的，啊，排除了哪些东西，接下来如果消费者妥协了，把你们这个车开走了， 那万一再坏在路上怎么办？当然没有发生的事咱们不做过多的设想，但是我觉得你们要好好的给消费者查一查，要重视，毕竟在高速上突然失去动力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好不好？
5: 嗯，好的。哎，用户的这个问题我们会重视的。

0: 感谢各位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没有点关注的在直播间看直播，没有点关注的赶紧把关注点上，下次开播还能找到我们啊。是不是第二个厂家400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啊？对，下周他们就回来了，好不好？下周我们的那个美女阿敏啊，还有我们的常老师都会回来的，好吗？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啊。时光的河漫流啊，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这几个事儿我们会重点关注的，下午等等看他们的回复，没有回复我们明天都会找他们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啊。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有态度，
2: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1: 有力度，
3: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1: 有角度，
2: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1: 有温度，
4: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哎，我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天气近怎么着？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7: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8: 走啊，
9: 走了，
10: 走
9: 了，
10: 走
8: 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6: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2: 喂，我亲爱的生活。
6: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3: 我都想你们了。
6: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忠，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工作的？他说，我跟他说，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记忆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想留住的记忆不是他自己的，是一群人的，是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度过的3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7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一

0: 罗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喊说，爸爸，碟片都看完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一刻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那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在20年之后花6000万去拍一部电影。书友中他图的是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我和他的对谈将分成上下两部分播出，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
1: 嗯，
0: 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上快退休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1: 嗯，舒总，我知道您是2002年从长丰县的基层岗位出发，然后奔赴西藏，成为安徽省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当初报名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义无反顾的去报名援藏的吗？
0: 应该当时是义无反顾，因为是当时组织上有号召，
1: 嗯，
0: 就是说，有这个文件精神，说我们知道文件以后啊，我们就感觉到，既然祖国需要，我们肯定要积极去报名。然后呢，报名能不能报上，对吧？或者是自己能不能符合，但是就很难说。所以最后呢，哎，通过筛选，我的条件符合。
1: 当时报名还竞争挺激烈的吗？
0: 很多。所以我们年轻干部肯定，在组织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积极的去报名。
1: 嗯，
0: 所以报名的人当时是很多的。
1: 那么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0: 筛选它主要是一个，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嘛，当时对身体条件要求的是最，应该是第一要求。
1: 比如什么样的身体不适合去？
0: 当时应该说我总结的就是当时需要像飞行员一样的身体状况才可以。
1: 嗯，
0: 因为他当时就是身上有哪怕有块疤，像钢笔一样的那个那么大的疤都不行。
1: 为什么？
0: 他就是害怕到那地方以后血那个气压问题，然后造成那个疤破裂。
1: 哦。
0: 那就流血啊各方面，所以当时就是对这个身上的伤疤啊，
1: 嗯，
0: 是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
1: 嗯嗯，包括血压、血糖，
0: 那都要求非常严格，会特别标准。
1: 嗯。
0: 包括你的肺发量。等等，
1: 肺活量，
0: 都非常的要求非常严格，
1: 嗯，
0: 对，所以我当时我总结就是跟，一定是飞行员的标准，
1: 嗯，
0: 所以当时报名很多，最后筛选下来，最后就是我们当时是一线一区只能排一个区，
1: 哦，
0: 我们长丰县，我当时在长丰县，
1: 嗯，
0: 长丰县的是最后筛选就是两个备选，
1: 嗯，
0: 然后是飞登这两个备选，然后呢最后就是飞登和长丰。要去一个一边去一个，只能去一个。
1: 嗯，
0: 最后经过两个再次最后决赛，应该说是最后的这个筛选，最后我符合了。
1: 那决赛的项目是什么？
0: 他最后就是对于你的政审呐，你的各方面的要求。
1: 要考试吗？要谈话吗？
0: 谈话。那的组织对这个要求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包括他不光是一个身体素质，
1: 嗯，
0: 你的政治修养等等，
1: 嗯，
0: 党性各方面都要考虑的。所以当时应该是对我们第一批啊要求的非常非常严格，
1: 那也算过五关斩六将了，
0: 那是
1: 对吗？
0: 这是肯定是。另外他当时啊，我这个是史无前例嘛，应该史无前例，这个我们第一批嘛，那么前面到底到那边去什么样，就连组织上他也不知道，我们去当时会对身体啊，对生活啊，工作啊，有没有一些什么，都组织上他也拿不准，
1: 嗯，
0: 因为都没经历过嘛。
1: 那当时组织上在跟你们来宣导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说我们到那边要做什么？
0: 给我们谈了一个呢，就是，但是在我们临去之前，开了一个会，
1: 嗯，
0: 就是我们已经选拔过了，选拔，临送行之前，
1: 嗯，
0: 在省委组织部当时在那个兰亭酒店，
1: 嗯，
0: 开了一个会呢，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就到那地方去以后啊，这个两个任务。一个是政治任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济支持，
1: 嗯，
0: 那么这个用好我们这个援藏资金，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呢这个作为政治任务呢，主要是加强民族团结，
1: 嗯，
0: 就是把汉藏两族的团结，尤其是皖藏的团结，
1: 嗯，
0: 这个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这是政治任务，
1: 嗯，
0: 那么经济任务呢，主要就是把我们带的，我们第一年，我们一共带我们那批一共。省委给我们了5000万，当时安徽经济也不是很好，
1: 嗯，
0: 给了5000万，这5000万呢，就是拿过去以后，就把那边民生呐、基础教设施啊，可能顽固，就是加强一下，巩固一下，
1: 嗯，
0: 这样呢，就对于今后这个发展起了一点保障性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当时我呢，就是把这个资金要用好，就是两大任务，当时，
1: 嗯，
0: 对，
1: 知道。长丰的那个名额落在您身上的时候，肯定我觉得首先很骄傲啊。
0: 嗯，对。
1: 但是家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哎，家人是当时心里是摩登的。
1: 嗯。
0: 这个包括我自己也是摩登的。
1: 嗯。
0: 一个小孩小，我感觉到当时走的时候，难舍是家庭，上有老下有小。
1: 孩子多大？
0: 我走的时候

0: 开着车上一年级七岁。
1: 哦，
0: 哎，当时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呢，因为我们都是农村出生的孩子，
1: 嗯，
0: 所以呢，父母呢，讲实话在农村待着，他们身体也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当时走的时候呢，就包括我自己，
1: 嗯，
0: 心里都是矛盾，当时去还是不去，但去肯定要去，因为主任挑选到我，并且我也是积极想去，对吧？这个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一个也是自己想去的一个事，所以想干的事，所以当时我想去肯定在主动主要方面，但是次要方面就是也有点后顾之忧，感觉到哎，我走过以后那个、嗯、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庭呀落到这个妻子身上，妻子还上个班，所以这时候我自己也矛盾。作为家庭呢，这个妻子呢，他倒没什么太大矛盾，他当时感觉到，哎呦，我老公被选拔到去，对吧？是全县唯一，那感到很骄傲。他想你去吧，没事，什么事情我们担着，对吧？我能干，我也年轻，对吧？因为那时候我们都30岁嘛，对吧？那这样，我们你这边安心的去，对吧？所以家属倒没，孩子很，就是当时是很难受，真的很难受。
1: 我觉得您好像在人生的很多重要的节点都愿意主动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
0: 嗯，
1: 比如后来您拍电影，
0: 嗯，
1: 这种性格是从小就养成的吗？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
0: 嗯，我应该我是个真正的一个贫困家庭走出来的，
1: 嗯，
0: 也可能讲我们是这个贫困孩子长当家，
1: 嗯，
0: 这个从小啊就历练了一些很多自己难以抗拒的事情，所以觉得自己的意志很坚强的。
1: 嗯，
0: 我为什么干一些，就是一个呢，我的性格，
1: 嗯，
0: 我就感觉到我想干的事，我一个要想干就干，第二个要干还力求干好，肯定是一往直前。反正我干事一直都是这样，就是一直都是一往无前。
1: 嗯，
0: 只要决定的事，
1: 嗯，
0: 肯定是继续干下去，
1: 嗯，
0: 没有反悔的事。
1: 当时援藏干部的这个行囊，它有这种重量的限制吗？
0: 那时候我们第一批，当时省委很重视，
1: 嗯，
0: 这点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
1: 嗯，
0: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都是省里面都也把我们作为一个蠢儿吧，
1: 哦，
0: 当时都各方面的后勤保障啊，
1: 嗯，
0: 做得非常好，
1: 嗯，
0: 这个讲吧，当时组织上对我们也关心得很好，包括我们走过以后，家庭呢。
1: 嗯，
0: 这个他们对我们家庭的一些照顾啊，生活这些工作什么也照顾，
1: 嗯，
0: 还是很好的，非常好。
1: 那您记得当时您的这个背包里面有一些就是专门针对藏区准备了哪些东西吗？
0: 这个要说啊，我肯定对西藏去之前啊，对西藏有所了解。
1: 对，
0: 第一个我到那地方是对比较生活的了解，我听说那边吃那个生羊肉、生牛肉，
1: 嗯，
0: 我记得我临走的头天晚上啊。我因为当时朋友们就听说明天要走了，
1: 嗯，
0: 第一天晚上肯定安排吃个便餐，
1: 嗯，
0: 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请我去吃饭嘛，然后，哎，我就偷偷的跑到那个厨房里面，就那个是那个饭店厨房里面，我说有没有那个牛肉生羊肉生牛肉啊？他说我们有牛肉，
1: 嗯，
0: 然后呢我不知道他那边牛肉是怎么样啊，我就当时拿了一块，那个我们这边牛肉是带有上面带有血的，
1: 嗯，
0: 那个生牛肉带有血的，
1: 嗯，
0: 我就吃下去了。我吃下去，我感觉到我当时那个厨师都给我吓坏了，讲你怎么吃这个东西？
1: 嗯，
0: 我捏了一块，我就吃进去了。进去，我当时我想我来试一下啊，我就他当时都吓坏了，讲你怎么吃这个东西？我讲我要试一下，
1: 嗯，
0: 我那边我明天到西藏去，
1: 嗯，
0: 西藏那边全部都是要吃生羊肉生牛肉的，嗯。结果后来我去过以后啊。才知道他那边生羊肉、生牛肉是风干的，
1: 哦，
0: 哎，他没有血的，
1: 嗯，
0: 但我就错误理解，
1: 嗯，
0: 就是有带血的那种，所以我当时吃都为了了解那边的一些特点嘛，就是工作的一个特征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包括我现在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包括一些书籍啊，
1: 嗯，
0: 那边的一些什么天文地理跟一些常识啊，
1: 嗯，
0: 我们都了解了一些，反正这样。
1: 你看现在我们大家要想着，如果我下个月要去西藏的话，首先我得开始吃藏红花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我反正我们要讲，感觉到啊，有没有一点作用呢？因为藏红花它主要是扩张血管的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
1: 不重要。
0: 你去主要靠前两天的适应，如果前两天能适应下来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1: 但是我看您的那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干部就一直要抱着氧气管，
0: 对，他那个就属于不适应。我们有的干部确实一直，你要包括我们第八批的领队单强，现在在体育局当局长，

0: 他当时就一直在吸着氧，一直三年。
1: 三年？
0: 对，
1: 一直吸氧，
0: 一直吸氧，
1: 随身一直带着
0: 的。对，他办公室都一直放着氧气瓶，他就一直要出去，他就带着那现在不是那个便携式的那个氧气瓶嘛？
1: 对对 小罐子
0: ，小罐子。嗯，他一直都是这样。
1: 三年都适应不过来啊。
0: 对，他就像他们就反应比较严重的，像一般反应轻一点的呢，一个星期。
1: 对，
0: 像我们在那地方，像我们现在，我马上要过去，我们反正在那边第一天还是有反应，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不像我们过去的反应那么严重，现在反应要稍微感觉好一些。
1: 2002年从合肥出发到那个时候去山南的措那县，全程要多久？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0: 从这边到那边是飞机，我们路程就不说了啊，反正从山南到措那，当时山南就相当于我们合肥嘛。像措那就相当于长丰嘛，那就是市下面是县，从市到县，这个路程是220公里，我们当时那时候我们是走10个多小时，十个多小时，是早晨要天没亮，就要出发，就没完全亮，就要出发，然后晚上到那就天黑了。
1: 是因为路况特别差吗？
0: 它没路，那时候不叫路，就是所有的都是。在那个三涧沟里面，那个大石块上面蹦，就是车子在上面蹦，就基本上是就比走路快不了多少。
1: 那当您再次回去山南，现在
0: 北有路各方面都很好了。现在要不限速的话，我估计也就是2个多小时。但现在限速呢也3个小时。
1: 路这么好啊？
0: 那现在都柏油路了嘛。那现在都好得很。对，它这么多年建设了。对吧，这个我们回来都20多年了。
1: 刚初到措那的时候，真实的环境和您出发前想象的落差大吗？
0: 太大了。应该说我们当时在安徽那时候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到措那当时的感觉，就相当于我们回到我们儿童时候的那个年代，大概在60、70年代，那种路啊、水啊、电啊都是像那种。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吃水啊，我们整个一个县城2000多人，1、2000人，就一个水源的炉那个
1: 井，
0: 然后就是那种井，每天如果去吃了都打不到水，因为它整个那个井的那个水啊就那么多量嘛，所以那个用水也很紧张。像有些水呢，虽然地表上有一些雪山上下来的水，因为那地方没有一些什么什么交通各方面都不行了，包括当时路也是泥，就是街道是都是泥泞到街道，然后那些就是马粪羊粪啊什么都全部搞到那水里掺混到一起了，所以那时候卫生也比较差。加上那个就是跟好像回到我们那个60年代70年代那种那时候的环境，包括我们的那个路也不行，电也没有电。我们有时候讲实话，这个还不错。我们因为当时山南的那个军红军司令是我们安徽人，安徽人了，然后这个我们那个领队啊，这个是最后就是安徽省那个农业厅厅长鲁士仁，他当时呢就通过好像什么关系，然后就是找到这个司令呢，当时就考虑到我们安徽援藏在那边嘛，那也就给我们队友支持，然后就从我们那个。部队，我们驻，因为我们县城有那个驻军，然后在那部队里面给我们接根火线过来，就一根火线，然后临县这块，它不是正负极嘛，然后负极这块呢，我们全部靠浇水把它接根线接到地下，然后浇水，这样能把电搞亮一点，就这样的。
1: 所以您当时说，当地有典型的五断，断水、断路、断电、断信息、
0: 断电话，对。我们那个五段，我是我们当时也是我们在那第一批援藏总结的。水我刚才说了，我们没有水，人家一个月，我们有时候根本也不洗澡，也没有水洗澡。也洗不了澡，因为没有电，脱不了衣服，脱衣服冻得受不了。所以呢，当时也一个月不洗澡是正常的。然后有时候
1: 当初去的时候是什么季节？
0: 我们去是7月份。
1: 7月份。
0: 我们7月3号，走合肥出发的。
1: 7月份一个月不洗澡、
0: 对，一个月不洗澡，那正常的。然后呢，因为一个水不方便，第二个呢，家人也脱不了衣服，因为这个太冷了。
1: 冷吗？
0: 太冷了，那晚上都是-20多度。
1: 7月份当时在西藏，
0: 对，非常冷。他一天到他是一天四季。

0: 就是讲着就下雪了，
1: 嗯，
0: 讲着讲着就下雪了，
1: 嗯，
0: 他那边海拔高嘛，
1: 嗯，
0: 然后这是一个水的问题，电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基本上没电，
1: 嗯，
0: 就等于这个部队给我们一个火线，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一个照明，
1: 嗯，
0: 有时候还紧张的时候还没有，
1: 嗯，
0: 根本就没有其他，我们正常的时候点蜡烛，
1: 嗯，
0: 所以晚上睡觉啊。基本上我们完全靠被子的来取暖，
1: 嗯，
0: 本身呢我们缺氧，在那地方高寒缺氧嘛，
1: 嗯，
0: 然后晚上再盖个两三床被，
1: 嗯，
0: 如果盖一床被、两床被都没用的，冷，
1: 嗯，
0: 晚上冷得不得了，
1: 嗯，
0: 然后盖个三床被，然后到晚上半夜的时候，本身就是这个心脏呼吸啊，
1: 嗯，
0: 它就比较困难，
1: 对，
0: 加上几床被加到身上，因为过去的被不像现在的被，
1: 嗯，
0: 过去必须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十几斤一个，
1: 嗯，
0: 三十多斤压到这个心脏上面，
1: 嗯，
0: 然后有时候晚上突然被子。一压就憋着一口气上不来，就一压就能坐起来，就一压就整本来在睡得好好的，压一下就为了换了一口气压就起来了。当时确实很困难，包括我们这个路啊，对吧？刚才我说的都是泥泞道路，那个整个街道都是叫什么叫雨天一身泥，这个青年人毁，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信息呢。我们当时是闭塞的，
1: 嗯，
0: 我们等于当时去到了孤岛，就是感觉到我们在那地方看，所以我们当时也有手机，但手机因为没信号，没有电，没有信号塔，
1: 嗯，
0: 没信号塔，整个是个手机是没用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那地方想跟家里面联系是没办法联系的。最后呢，这个上班的时候有一个手摇的那个电话机，
1: 嗯，
0: 那个电话机呢，因为你是工作期间，你不可能去占用这个公共资源。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讲在上班，你还打电话，对吧？下班了，大家都要走了，你又没办法打，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联系家里的方式。最后出差到山南工作的时候，到那地方，因为那时候手机通了，然后就可以用手机跟家里报个平安。我记得当时我有一天，第一天吧，第一次跟我家里联系，从县里面上来到山南市来，然后这因为我当时我想孩子嘛。像孩子呢，当时我临走的时候，孩子就讲：“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讲，我就给他买了一个100块钱，买了那个叫《西游记》那个碟子。
1: 嗯，
0: 那当时这个一个拉包拉好好的，我就给我女儿嘛，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讲你把这个碟子看完，爸爸就回来了。”
1: 嗯，
0: 结果呢，我打电话，我到山南了，我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我讲想跟他讲话嘛，跟孩子讲话嘛，然后他讲：“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碟子都看完了，你还没回来。”
1: 嗯，
0: 我讲。我当时我怎么眼泪口下来了，
1: 嗯，
0: 啊，当时我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想你把这碟子看完我就回来了，结果最后碟子都看完了你还没回来，就那时候反正打电话那种感激动，那种对家里的思念，那是讲了难以，哎呦难以形容，真的难以形容。
1: 是不是因为就这段记忆太过刻骨铭心了，所以您就一直想着我要把这段记忆完整的记录下来？
0: 哎，就是。我就是感觉到，我现在有时候偶然的到西藏去，我就感觉到西藏现在变化太大了，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讲到真的，你到西藏去啊，不是高寒缺氧的话，你根本就感觉不到我在西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再不拍自己这个，我觉得过去我怎么能坚持过来的？
1: 嗯，
0: 所以出于这种情怀，或者对西藏的爱，对西藏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要拍这个电影，就是。这也是我的动力，这个是我主要动力。
1: 因为当时各个省它都有援藏干部嘛，
0: 嗯，
1: 各个省应该是支援西藏不同的地区。
0: 对对对。
1: 各省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一种比拼，就是谁在西藏这儿干得更好？
0: 肯定有。
1: 对吧？
0: 其实我们安徽啊，我不是让我夸我们安徽啊，
1: 嗯，
0: 我们安徽人是真的实在，
1: 嗯，
0: 我们安徽是真金白银的去支持西藏发展。你让我们去干了一些事情，真的把从这个安徽的财政上拿出这个资金去真正的去落实这个行动。
1: 嗯，
0: 当时有些省呢，我就具体不说了啊。
1: 嗯，
0: 他们就是纯粹用企业援藏，用企业去到那里边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经营多少年，然后把这个东西就留给西藏，
1: 嗯，
0: 然后就转这是我们捐献的，
1: 哦，
0: 我们支持的。
1: 你不同的方式。
0: 安徽的，这所以我们安徽当时我讲真的，我为什么我对我们我要拍这个电影。我到其他我们一共17个省支持西藏嘛，
1: 嗯，
0: 我们这17个省我走了14个省，我这14个省我因为有3个省有特殊情况我没去，
1: 嗯，

0: 14个省呢，我都去了。我当时我为什么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哎，安徽一直是说安徽模式，是吧？就像他们什么小岗村呐，也是安徽模式，什么什么都是走在前面，对吧？
1: 嗯。
0: 我当时心里说，我们安徽是实在人呐，对吧？我感觉到我们安徽不是光是说模式，我们安徽是实在的干事。所以这是讲的，我觉得又是我一个要拍这个电影，带头拍这个电影的一个主要动力。我觉得我们既然安徽去了，
1: 嗯，
0: 不论我们安徽的行，当时的省情经济情况怎么样，
1: 嗯，
0: 但我觉得我们代表安徽去，我们肯定要到那地方真正的干一些有意义的事，
1: 嗯，
0: 啊，得干一些为西藏人民福祉的事。
1: 嗯，
0: 我当时将来我们也不是讲大话，我们真的当时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虽然来迟一点，因为我们安徽去是我们第三批，我们第一批是他。全国有些地方都是第三批了，
1: 哦，
0: 他们提前7年去的，
1: 嗯，
0: 所以当时这个我们在那地方，就是去援藏，我们虽然来迟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们给西藏带来的，就那我们援藏的几个县，
1: 嗯，
0: 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变化，
1: 嗯，
0: 不落后于任何一个其他省的援藏县。我们当时基本上就是靠我们自己到合肥，又单独争取了一点钱，
1: 嗯，
0: 就是到合肥市，因为这个合肥市当时支持川纳，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时在川纳解决了一个温泉宾馆，
1: 嗯，
0: 也就是为了解决一些什么老百姓洗澡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因为他那个有地下有温泉，
1: 嗯，
0: 一个自然环境，我们要把它利用起来，所以当时建了一个温泉宾馆，
1: 嗯，
0: 同时呢给搞了一些就是一个干部住转房。就是干部都没得住，我们到的地方以后都没地方住，然后呢就是解决了后面的援藏干部一个住转房的问题和当地干部这个住宿的问题。当地住干部当时都是全部走读，他们有的都是几十公里，每天都要走，就是要回去骑个马回家，都要走一两个小时，所以这样干部就来回走读也不安全。他就那个都是一个什么山路，
1: 嗯，
0: 那个山路都比较窄，
1: 嗯，
0: 有的山路最宽的地方只有1米多宽，所以马要如果失蹄的话，很可能就会掉到悬崖里去。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当时也是解决这个干部的住转房问题，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虽然是资金少，
1: 嗯，
0: 我们都用在刀刃上了。5000万是主要是修了一个安徽大道，嗯，是在山南市修的安徽大道。
1: 哦，
0: 我们现在没用这个资金。
1: 哦，
0: 这个资金全部当时是安徽省，就这个5000万全部用在山南的这个一个叫安徽大道。
1: 哦，
0: 这个建设上面去了。
1: 嗯，
0: 我们当时用的资金就是大概是一共是400多万。
1: 嗯，
0: 是合肥市给的这个资金。哦，合肥市当时给的资金。
1: 嗯。您亲身经历过2002年11月3号的那场特大雪灾，
0: 嗯，
1: 也是您到了那个地方去的3个月之后，对吗？
0: 对，
1: 嗯，应该也是援藏期间非常惊心动魄的一次险情。
0: 讲到那件事啊，
1: 嗯，
0: 历历在目。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下乡调研嘛，
1: 嗯，
0: 也没想到会遇到那么大的雪，
1: 嗯。出发的时候什么天气？
0: 就它那边一天四季，出发的时候天气都好得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大概在下午4-5点钟，4点多钟5点钟那时候的太阳很高的，因为他们一般在9点钟太阳才落下来，特别我们这边时差要晚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时就4-5点钟，然后就回来，正好走在这个叫纳日容错湖，也就是那就是离我们县城很有大概有40公里远这么一个湖。
1: 嗯，
0: 走在湖边的时候突然下雪，它那个雪下得非常大。它就不像我们的雪飘一飘啊，它的雪就像跟用盆倒雪一样，非常的快，非常的薄。那个车子就是玻璃是没办法，就是那叫雨刮器，是扫不掉的。它那个雪压下来过以后都这么厚，它那个雨刮器扫不动。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活动呢，然后就是我们就很快就要车子要停下来， 停下来过以后呢，这时候这个我们就知道反正肯定走不了了，眼看着马上又会那个雪大概没过我们的膝盖那样，
1: 那么快？
0: 很快，特别快。然后呢，那个轮胎就前面被雪缩的基本上就车头全部是雪，再往前看哪里是雪哪里是路是一点都不知道了，就不知道，这反正只知道这边是悬崖，这边是山，但你走这个路和这个悬崖这块你根本就分不清雪和悬崖，就一位就看不见了。
1: 哦，天
0: 哪，就那么快。然后我们就只有在车里坐，但坐着又不行，因为这个车子不能熄火，如果熄火呢又害怕
1: 打不动了，
0: 不是害怕那个缺氧。
1: 哦，
0: 就是你在车里面如果熄火的话，在里面硬坐着可能会缺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敢熄火，但你如果一直发动的这个发动机在烧着呢，那么就是可能会出现马上没油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很紧张的。当时我们领队就说了，像这个没事对吧，这个我们完了今天晚上饿不死，我们后面有方便面对吧，我们带有方便面，就不晚上就完了，就肯定是方便面不会饿死，但你这个会不会冻死那就是未知数了。
1: 对呀，
0: 当时就是很害怕。一开始我们还想下来，我们往车的往前推，因为那时候没有信号嘛，联系不上，任何跟外面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当时呢，我们就下来推，不知道那个手啊，一往那个车上面一搭，压把手皮就摔掉了，
1: 粘住了吗？
0: 粘住了，它就粘掉了，所以又不敢推了，推也没用，因为是这么远的路程，对吧？没办法，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像把矿泉水的瓶口啊，都慢慢的结薄冰了，我们这个就是喝水的时候。反正那个矿泉水瓶口啊，都是那个薄薄的一小薄冰块，这样就是已经那么冷，所以加上呢，我们窗子不敢开，如果开的话，连雪往里缩，然后再加上这个冷，你也受不了，所以当时我们的时候是讲真的是真的很害怕，然后我们领队就说呢，领队说，大家回来，如果有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也没办法。对吧，我们明天第二个恐寒神，当时不是叫恐寒神吗，第二个恐寒神事迹可能吧明天就在我们上发生了，可能要见报了。当时讲真的，我们是真的有这个准备，真的有这个准备，那就是如果死了就死了嘛，那没办法。结果这个很这个叫什么，吉人吉有自有天相。然后呢，这个县长他也下乡去调研，他的车上面有那个卫星电话，然后呢，他也被雪堵住了，堵住了，然后他就打电话，但是我们没联系不上，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们在前面，也不知道。后来那个推雪机，他喊了推雪机来推雪，然后把我们顺便救了。是这样的。那我们回到县城，哎呦，当时讲真的，我们能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那时候真的，那个心里面讲真的都是。你报平安报不了，跟家里也联系不上，就是家里面也不知道我们这个遭遇。我们当时讲回到县城，当时那么几个人感觉到，哎呦，感觉今天的活着回来都是我们的万幸，就这样的。
1: 我听说当时您和您的同伴相拥而泣。
0: 是的，那就当时都抱得快，感觉到哎呦能活着回来那太高兴了，那太激动了，我根本想不到自己还能回来。那时候那真的在生死是边缘，在那个边缘。
1: 真是万幸。
0: 对，我们当时五个人，我们原来当时我们那个县是五个人嘛，我们一般我们都，当然因为我们语言不通，我们一般去我们都五个人，加上一个驾驶员，就是原来来讲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就一个人只能上面车上面只能坐四个人，就是五个人，我们一般是六个人，连驾驶员六个人，驾驶员那是藏族，他要给我们当翻译，这样呢，我们一起工作下去工作，一个呢安全。第二个呢，就是语言也有一个翻译。
1: 在情况感到最让人绝望的那一刻，你们几个人在做什么？
0: 哎呀，那时候主要还是想孩子，想家里，这是最大的。没有人说在说什么，也没有去讨论工作，也没有去讨论生活，反正都在心里面静静的绝望吧，应该是这样的。反正都在想自己的，哎呦，我如果不在了，对吧？我在家里面将来怎么办？反正都这样一个感觉，就在想自己的，没有去，反正就是最多就是领导有时候讲鼓起勇气，对吧？鼓起勇气，我们扛过今天晚上， 肯定会有人的，那就自己给自己打气，有时候偶然的讲一两句话，就是哎不要怕，对吧？这个如果命这个该有多长就有多长嘛，对吧？那你该今天死你就是今天死，完了就是鼓劲或者是一种安慰的一些话，其他的没有不讲任何话，就是自己都在自己在想，自己哎呦我如果要死了，我这个家庭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就这样一般都这样。
1: 后来做梦会梦到这一天吗？
0: 哎呀，人家有时候想到这一点都感觉到哎自己快些能这都应该是自己多活的，对吧？那就感觉到很多事情都抛砖倒后了，迷茫什么烦恼什么之类的，人家压做梦有时候也梦到一点，就梦到那块倒没梦到死的感觉啊，就梦到那种当时那种困境，那个血那种困境，没梦到什么死什么之类的，就梦到困境了，就一些雪下那么大，那种环境，那经常有梦到，
1: 是吗？
0: 经常梦到。
1: 您提到在援藏的那几年留下了不可逆的身体上的损伤，比如说记忆力的减退。
0: 对，我们记忆力这块，减退的很厉害。
1: 是因为什么样的环境导致的？
0: 它就是因为海拔高，这个缺氧，然后造成脑神经的这个受损。我们记忆力减退是我们共同，就是所有援藏干部，都是一个共同的一个后遗症，不可逆的一个损害。你像我刚才讲我们那个演艺集团的领导，他也是当时就是因为记忆力这块受到损失。这个包括我们其他一些干部都是明显的感觉记忆力减退。我自己感觉到这个，我讲这我自己些大小我自己脚知道，对吧？我应该更清楚。其实我感觉到我的记忆力，我过去对数字，尤其对于那个数字，我是过目不忘。你像比方一个什么一组数字，我看完以后，因为我过去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的数学就很好，所以我对数字非常敏感。但我现在就不行，回来过以后啊就不行了。有时候前面记原来强记下来了，两个小时以后想不起来了。或者是就是就我现在。有时候我一般都是在本子上容易记，我不记的话很多事情都就是经常容易忘，比方昨天讲的事我今天想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就是那个记忆力伤害是很大的。
1: 这是援藏干部大多数都会遭遇到的吗？
0: 都有，基本上都有。援藏干部呢留下的后遗症，一个是心脏，就是血液回流。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
1: 那心脏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回到平原就会感觉难受。
0: 他就
1: 是
0: 这个闭合不了，就不能完全、不能完全闭合。然后就是血回流嘛。然后像我们这个还有就记忆力，这两个是基本上援藏干部都会遇到这种损害。我去的时候，我回来，我体检的时候，我的心室心房都是扩大的。然后通过这么多年，手术又好了。对，过去都是有损害的。
1: 我在您的电影当中看到了这三句话，说在西藏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这三句话怎么理解？
0: 应该是最后一句是更能代表，就是生没生病不知道。我们在那每天呢，脑袋就是这个前额，都是天天都是昏沉沉的，然后都感觉到有点发热的感觉，
1: 低烧，
0: 有点给低烧的感觉。就是每天都感觉到这个额头是有烧热的，所以呢，你天天就是这个处于病体状态，那么你肯定是生命不知道，就自己脑袋首先是热热的，那你感觉到是不是生病了？但你要生病了你也没哪地方不舒服，
1: 就人就是处在一种困倦的状态吗？
0: 对，这是所以生命不知道，这一点就决定了前面两个，一个。你天天处于一个病体，就这个病人呀，你哪有什么胃口想吃，对吧？吃没吃饱，反正每天到三顿饭了，你肯定要吃。你不吃，你后面的路要走啊。所以要坚持吃，那就是吃没吃饱，你就不知道了。反正吃一口，对吧？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反正觉得也吃不下去了。然后就反正吃没吃饱嘛。然后觉得睡没睡着，本身就是缺氧，加上这个每天都是这个病体状态，那么有时候你哪知道你睡得都很浅，没有一天睡得沉沉的，就是始终大脑皮层都是没有得到深度的这个睡眠。有时候就是偶然的啊，可真的困了，眼一闭， 然后

0: 反正那一会睡着了，然后马上缺氧，一口气憋过来，又醒了，就这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睡着没睡着。
1: 嗯，
0: 所以这三句话，是每个去玄奘也好，进藏也好，都会有感受。
1: 嗯，
0: 都会感受，它就是生理特征嘛。
1: 大概多长时间能适应？渐渐的好一些。
0: 不适应的那什么3个月2个月也正常。像我们呢，当时因为我们第一批，我们当时选拔，对身体要求的很严格。
1: 嗯。
0: 所以我们去一般，当时反正只有浪卡子县，我听说，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听说啊，后来听说，浪卡子县当时有干部是当时很长时间不能适应，我们大概就是反正1个月以内，都适应了，后来就正常的了。
1: 就因为后面你还要做事情
0: 啊。哎，对，
1: 你
0: 也要干工作嘛。
1: 嗯，
0: 对。
1: 这三个问题在您心目当中的答案是什么？
0: 我们也不讲大道理啊，这个。叫来藏为什么，对吧？这个我们反正就是主持人叫我们来，对吧？我们肯定要按照主持人的意图，对吧？把我们这个玄奘的任务完成，这是为什么，对吧？那进藏干什么，对吧？那这个就看你自己的发挥和结合这个当地的现情。
1: 嗯。
0: 那么我们作为当时我们的玄奘干部，因为我们的海拔高，
1: 嗯，
0: 海拔高的一般是3500米以上，
1: 嗯，
0: 叫牧民。3500米以下叫农民，
1: 嗯，
0: 就是3500米以下呢是可以生产庄稼的，
1: 嗯，
0: 那么3500米海拔以上呢，就是不能长庄稼，就全部放羊放牧，放牛叫牧民，
1: 哦，
0: 所以他那地方通称叫农牧民，
1: 嗯，
0: 我们当时呢，我们海拔比较高，我们是4380，
1: 那是很高了，
0: 对，很高嘛，很高，那是当时我们在那的县城，一棵树都不活，都再不活。就树都难以生成，你像我们作为人，天天需要氧气的，
1: 嗯，
0: 怎么你像很困难，生活很困难，
1: 嗯，
0: 所以当时呢，这个我们在那地方就结合当地的县情，我们怎么把那个农牧民这块，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高海拔地区，
1: 嗯，
0: 那就是加强牧业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当地在我们那个县当时有一个海拔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叫乐不沟，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是个原始森林地带。
1: 嗯，
0: 那地方有一个叫什么叫，就是他们本来有一个野茶树，
1: 嗯，
0: 就是他那个，因为他是原始森林嘛，
1: 嗯，
0: 他那个茶叶呢，像我们家树叶一样，
1: 嗯，
0: 他就是一个老茶树，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那地方就把那地方叫成茶厂，
1: 嗯，
0: 然后我们到的地方看那个茶叶，既然它能成活茶，
1: 嗯，
0: 那么他那地方肯定是适合种茶。
1: 嗯，
0: 我们当时呢就结合他那个是那个行情呢，
1: 嗯，
0: 那个县情，
1: 嗯，
0: 我们就把我们安徽是产茶地方，
1: 对，
0: 我们就把安徽的茶叶引过去了，
1: 嗯，
0: 这个应该是我们当时是经常干的这个茶叶的事情。当时这个乐不沟的茶叶就现在，
1: 嗯，
0: 都已经形成一个规模也生产了。
1: 哦，是吗？
0: 对，但是这个现在
1: 我看电影里面也有，
0: 对，现在是很不错的一个产业。但是因为当时的那个茶叶，我们当时是引过去的。
1: 嗯，
0: 然后留着嘛呢，加上我们至少我觉得啊，留下好口碑。
1: 嗯，
0: 就临走的时候，我觉得，真正为他们造福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也无法去界定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反正我们临走的时候，无论是藏民同胞也好，或者是藏族干部也好，都是对我们反正非常的难舍。临走的时候。都跟我们留到一起，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最亲热的方式是额头对额头，
1: 嗯，
0: 那是他们藏族的最亲近的一种方式。
1: 嗯，
0: 然后我们临走的时候都是非常难舍，然后就是额头碰额头，晚上这个讲说临走的时候，比方明天要走了，今天晚上聚到一起，那讲说那个啤酒啊，喝啤酒啊，这个在一起那个沾额头啊，那留到一块叙叙旧啊。叙叙这几年的感觉啊，
1: 嗯，
0: 那反正就我感觉到就是他们留下的就是感觉，我觉得感情情谊，嗯，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们留下的最多东西。
1: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援疆援藏就是给政治履历擦金边，然后或者是为子女升学加分啊，就遇到这种说法您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
0: 这些我觉得都是没有去援藏的人说的。真正去援藏的人呢，我觉得他们是深有，就包括我们啊，是深有体受，深有感受。你不可能讲去，我们去拿生命去拿健康，去来赌这个升官发财。
1: 嗯，

0: 一个我们就是到那地方当然有这个政策，没这个政策我们也会去，
1: 嗯，
0: 就是没有这个什么提拔这个要求，这个条件我们也会去，因为总有人要去牺牲，要去响应党的号召，所以呢我们将完全去为升官，将来尤其我们去过以后，到那里以后每天都面临着生死的选择，面临着这个身体的挑战，哪个还要愿意去拿这东西来读这个一点，这一个级别，不可能的。你像为什么为孩子什么加分，孩子为我们是损失了多少，他们在家里面上学，你可知道一个小孩如果离了父亲的监督，他会损失不光是缺爱的问题，而且他会确实对学习上不自觉是很正常的。母亲对吧，当然也监督，但是如果两个人监督和父亲的监督，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讲加分，我觉得他们损失的更多。我觉得这种理解对我们，我也是我们拍电影的第三个理由。刚才我说了这个拍电影，我当时的有我们情怀啊，第二个是对这个西藏的爱，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拍电影呢，还是给原长干部，为原长干部发声。我们并不是去镀金，我们是在真正在奉献。
1: 当时刚到藏区的时候，会不会藏区的干部和群众也会觉得你们就是来走走过场的？
0: 一开始呢，反正他们是这样，他们就感觉到他们来反正就这几年嘛，然后很多工作反正你干你干，你不干还没人去安排你干，那我们就靠我们自己自觉了。当时我们到县里面，我们是五个人，我们合肥去了五个人，我们五个人，一个书记，一个县委常委副书记，县委常委，县委常委副县长，还有一个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副县长，还有我一个发改委主任，当时我们五个去的呢，就我们他们不安排工作，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安排工作，
1: 所以他们当时是不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0: 对，他不安排工作，安排你衔接不了，或者是对，或者加一个考虑到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干掉，第二个呢，你我安排了你对吧，你
1: 对对对
0: 能不能接受等等对吧。他们当时也没考虑到我们工作这块，就是反正你们来了带钱来了，我们把钱用好，就那么一个感觉，是吧。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去我们知道组织上你们不监督我们，有人在监督我们，对吧，我们自己要监督我们自己，就怎么把我们去了，我们不能站得庸庸碌碌啊，对吧，我们肯定要干点事情，所以呢我们到那地方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研，为什么遇到雪灾，就是我们下去调研，我们调研，我们找谁，我们正好一个驾驶员，他配了一个藏族驾驶员，我们天天去坐他的车，然后他带着我们下去各个乡跑，各个乡镇去跑，我们就县门底下下面杀个乡镇，除了一个当时一个库局乡，那个乡这个海拔高不说，而且是必须骑马过去，那个我们没敢去，其他十一个县我们都跑遍了，我们去就是对于他们当地的一些老百姓的需要，我们做一些调研，然后回来这个对症下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资金用好，就是这样，你要给他们修一些电站呐，小水闸呀，这些东西。
1: 从什么时候你觉得打消了他们心里的那些顾忌？
0: 他这个通过我们真正干事了，
1: 大概在什么阶段的时候？
0: 大概也只有半年左右。
1: 半年左右，
0: 他们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真正在那地方，那不是像他们所想象那种，
1: 不是来旅游的，
0: 不是来旅游的。他们觉得，这些人，他们虽然我们没给他们安排工作，但他们也在不断的在干工作，而且干的工作他们超出他们想象，因为他们的观念，因为当时为什么派我们去，也就是讲了在思想观念上，那他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很守旧的，我们的那个当时毕竟我们在内陆啊，我们这块我们的思想解放要早一些，那么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肯定带一些新的一些工作理念，包括安徽的一些我们工作的一些方式方法带过去，然后真的去为老百姓干点解决点温饱问题实际问题，对吧，包括一些我们有时候给他修一个小水闸，对吧，那个小水闸花钱不多，但他那地方就随他去流，他流过以后那个水到处流不说，而且他把那个这个整个这个环境污染起来了，所以这个他就是他感觉到我们到那地方以后， 这些人来不是来享福的，哎，不是来，他真的来干事，所以他就消除了他的那个疑虑。
1: 您说当时去西藏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
0: 语言不通。我们工作方面这个语言不通是很主要的，因为，尤其到下面乡镇去，有的那个乡镇呢，还有那个乡长书记啊，他稍微还会讲两句，像下面其他干部就基本上不会说汉语。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么就是我们通过翻译嘛，我们通过我们一个驾驶员嘛，我们就通过他，所以他把我们的话换，就等于他是我们的翻译，这样的就工作起来，完了能把事情表达，但表达慢一些，就是能表达掉，就这样这么一个，完了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哪个疾病啊，哪个上学啊，什么辍学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小孩这个生病，有的路不通啊，怎么去救治啊等等，因为那时候你像我们电影里面也有反映，就是辍学的，对吧？包括这个医疗条件，这些东西都很落后的，那么是我们去都给他怎么去来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就感觉到，哎，这些干部是来给我们干事的，对吧？他就取消了这些，对我们这种认识了嘛，对吧？重新认识我们了嘛。
1: 那三年除了生活上，或者是你的工作环境上比较艰苦，事实上我觉得从您拍摄的电影来看，西藏的风光给您留下了非常大的震撼的印象。
0: 西藏的风光真的美，就跟我们黄山一样，自然风光是特别美。那时候啊。讲真的，它虽然没有今天的繁华都市，但是它的自然环境，你像比如雪山，对吧？蓝天白云，这个湖泊山川，这个包括这个牛羊，这个包括那个什么，有些我们经过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草原，讲草原。根本没有草，
1: 全是草甸。
0: 草甸对，那这牛啊羊野生那些牛啊羊啊这些，那讲话真的很美。
1: 是的。
0: 尤其让我感觉到难忘的这个景色啊，就是它一下雨的时候啊，它那个彩虹特别漂亮，它不像我们在家看的那种彩虹，虽然是红红的那个三道杠，但是呢，你看不出来真的漂亮。他那个地方那个彩虹啊，那个雨过天晴那个彩虹，那因为天空太干净了，
1: 纯净了。
0: 哎，那个，所以他那个彩虹看真的很漂亮。然后呢，我们就在下面呢，因为他那时候，他那地方人不吃鱼。我们呢，因为当时我讲了，他那因为一个水葬，所以他当地人不吃鱼。因为就是水葬什么，就是人死了以后把人呢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喂鱼。所以他当地人一般不吃鱼，所以我们去我们吃鱼，然后呢，这个鱼呢就是下的这个下雨天，那个一过天晴的时候，那个到处那个水里面都是鱼，就那个草甸上流的水上面都是鱼，都这么长这么长一个。我们就捉鱼回来，我们
1: 是什么鱼？
0: 哎呦，那个鱼讲像我们家有，你要看着你都可能没胃口，黑黑的。那个鱼叫他们叫拉萨鱼，反正就搞回来过以后把它煮一煮，反正那个场景我觉得最美，让我难忘。这景色包括那个天上景色，我们在下面捉鱼，天上那个彩虹，那很漂亮，我觉得我记忆犹新，真的。
1: 现在很多人说去西藏是去一个净化心灵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而且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在那几年啊，西藏的人文和自然风光，您觉得对您的性格啊，或者是日后对于人生的这种看法，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哎呀，这我觉得，尤其我们经过那个雪灾以后啊，我觉得我刚才也说了，什么都可以往脑后放一放，就是没有什么像过去那样。感觉到这个，还跟人家计较啊，或者是什么嫉妒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们的格局打开了，就真的那时候没有这两个字啊。我就觉得我们的心态当时特别好，就是感觉到遇到这个什么困难，都已经不在话下了。我们的心灵真的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升华和洁净，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因为我们通过在西藏，我应该讲把我们那个自私的心呢磨灭了，我们就包括我后来我自己在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自己为什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与那。

0: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至少我能放下一些不愉快，能帮助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去嫉妒别人，只会帮助别人。至少我不像过去那样，我觉得他比我搞得好，我可能甚至我会嫉妒。我这觉得，哎呦，这个人生呢，这个尤其我们经历那个灾难，我觉得我都有死的当时这种经历，还有什么可以去再去搁心里面记放不下的？
1: 以上就是我和树友中聊天的上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他想了想说，他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他看完电影哭了。他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他都觉得值了。他还说下个月他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他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他的承诺，他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尤克里林的《认错》。

尤克里林的认错，这是91年他们出道的第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发行之后，也以100万的销量成为台湾当年年度销量最高的专辑。当时他们的和声风格也被定为是新城市民谣，在台湾也是火到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林志炫的音色呢，是属于婉转优美清亮型，而负责创作的李记也是刻意的凸显搭档的声音，强调音乐性曲制的精致性，勾勒出少年那种淡淡的清愁，给人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虽然组合已经是解散了多年，但是曾经这些经典的作品仍然还是在被传唱，我想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了。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分享到下一首歌，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也是当年周华健大哥暌违两年的新作品。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呢，是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周华健耳提面命，也仿佛是给八九零后年轻小夫妻们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就像歌词当中说的，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不再孤单。虽然有时候际遇起伏，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还是那句话，遇到了对的人，吃苦也是一种开心的事情。来听到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节目中说到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膝盖的保护，今天就学了一个简单的呼吸动作，在办公室就可以完成。具体的做法呢，是上身坐直，将矿泉水瓶夹在两膝之间，然后轻轻地提起脚跟，自然呼吸，保持这个姿势约两分钟。这个姿势呢，它是可以锻炼膝盖附近的肌肉群，也可以为膝盖减负，在运动的时候减少它的磨损。每天花两分钟锻炼一下还是蛮管用的。再有，如果你有在进行跑步啊、爬山啊，或者是踩单车这些可能会对膝盖有损伤的运动的话呢，建议带上护膝再运动，也可以为膝关节减少磨损。安利给大家，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就是听到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2161次列车，
6: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宝丽金这三个字是华语流行音乐进入到 MV 的盛行时期之后屏幕上符号一般的存在。这家在1999年之前就拥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唱片公司，在华语流行里的影响是最大的。今天的那些歌儿呢，我们来听听宝丽金的情歌时代。如果你见证过上个世纪70、80到90年代华语流行从繁华到巅峰时代的，都是幸福的。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今天问候大家的第一首歌，把时间退回到了上个世纪的1975年。那一年，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众多奇迹，甚至是影响了中国流行乐发展的女歌手邓丽君，加盟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一签就是10年的时间。几年的合作下来，宝丽金对邓丽君的运营成果是异常显著的。在此期间，不仅是邓丽君的歌唱事业蒸蒸日上，人气方面是遍布了全球，辉煌的成绩到现在依然是很多的一线歌手所无法企及的。月满前为他量身打造的11个掌声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也成为了他演唱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符号。这11个掌声也代表了后来那句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迷。我们找到了宝丽金厂牌7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时间来到了80年代，李浩俊作曲，林敏聪填词，经典满分的粤语歌《爱在深秋》。

爱在深秋这首歌呢，是出自谭咏麟的《爱的根源》这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谭咏麟最经典的一张了。他的经典也是印证了香港流行乐坛发展的代表之一。80年代，宝丽金在香港歌坛中的分量几乎可以用独霸市场来形容。当年最有名的谭张争霸，是关注华语流行乐坛的乐迷们听说过或者是非常熟知的。从宝丽金迈出歌唱事业第一步的张国荣，发行了2张专辑之后，转投了华星唱片，同时期选择了在宝丽金稳扎稳打的谭咏麟，这一唱就是近20年。当时受市场环境的驱使，谭张争霸这个现象的出现，快速且清晰地让张国荣和谭咏麟的歌迷们自成一派，甚至是动用了各种方式和手段来为自己的偶像打 call。 这其中呢，也没少有冲突发生。这两位华语流行巨星的歌唱事业基本上都是从宝丽金起步的，那几年那两位巅峰大佬级的人物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音乐奖项，整个华语乐坛都无人能够与之争锋，这种程度在现在的歌坛基本上不会再见到。由此也让人们见识到了宝丽金的实力之大。而 MV 当中团团出现的这3个字，随着每一首旋律悄悄地住进了人们的记忆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来自 Beyond《大地》。

这是 Beyond 发行在1988年的专辑《秘密警察》当中收录的《大地》。80年代宝丽金旗下的两支组合到今天依旧是歌坛和歌迷心中响当当的存在。

一样是其中之一，另一支呢是大名一派。作为华语乐坛最具传奇和最具影响力的乐队， Beyond 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主唱黄家驹至今也依然是名扬海外，无论当年还是现在，他的唱功和创作能力都是一流的。倘若他没有因为意外过早离世， Beyond 的名字恐怕是会响彻全世界的。他们1987年加入宝丽金，到1994年这7年之间，留下了他们在流行音乐史上的浓墨重彩，这是跨时代的声音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同样是跨过时代的。时间来到1990年，90年代那个时候已经红透香港歌坛的王菲，已经进入到了天后的行列。1993年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的同名歌，是她转变音乐风格的一个关键点。首次尝试歌词创作，首次加入摇滚乐，这些第一元素的加入，从此打开了她歌路的另一扇门。这首专辑同名歌的曲作者是小胖老师袁惟仁，那个时候王菲用的名字还是王静雯。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宝丽金的情歌时代。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谭张争霸，那提起四大天王，可以说是谭张争霸之后香港歌坛一个巅峰时期。四位影视歌三栖艺人不是以组合的形式，却也可以作为集体标签或者是个人标签，在歌坛独树一帜。他们代表了全民偶像的一个时代，这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三个人都与宝丽金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继续来听宝丽金的情歌时代下半段的第一首歌，请出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这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基本上是90年代关注过华语流行乐坛的歌迷们都熟悉或者是都能唱上一两句的歌了，也几乎是我们提及黎明的时候第一印象曲。它是黎明加盟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同一年先后发行过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曲作者是林东松。刚刚这版国语版呢是由谢明勋填写。我们以这首歌的发行时间为节点，继续来分享90年代的宝丽金经典情歌。四大天王中同时期属于宝丽金旗下的除了黎明之外呢，还有接下来为我们唱歌的歌神张学友。这首《吻别》承载了众多人的回忆，也有着超强的市场代表性。这是1993年5月的专辑同名主打歌。

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

四大天王当中，除了郭富城之外，其他的三个人呢，都曾经在宝丽金发展，并且在四长牌的运营之下，走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这是宝丽金打造的又一个歌坛黄金时代，至今这份成绩单也再难有人超越。1984年到1999年这15年间，张学友作为这三人当中签约期最长的歌手，他见证了宝丽金从辉煌到称霸歌坛的发展过程。刚刚这首《吻别》的同名专辑发行之后，获得了2500万的销量，同时也打破了华语唱片在台湾的销量记录。抛开从音频到磁带、唱片这些载体转化为数字的时代背景，单单是这张唱片的销量，就可以说是现在很多歌手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了。华语流行的繁荣也让新人层出不穷。继续要听到这个声音，曾经被称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他叫郑中基。接下来要分享的歌《借情人》。你说

曾经被称为张学友接班人的郑中基，在90年代是被各界看好的实力歌手。他声音里与生俱来的质感，蕴藏着大量强烈到上头，又含蓄到内心最深处的矛盾的情感。像这首《借情人》，今天挑选他的理由依然是因为开端人声先出来的质感，加上一点点回音效果的搭配，在层次上更明显地突出了歌者声音的稳和准。而我个人钟爱的另一个点是他间奏部分的小提琴，这段的独奏非常好地借用了乐器的语言力量，恰到好处地呼应了歌曲想要表达的内容。如果说郑中基从一开始就是走实力派路线的，那宝丽金旗下自然也缺少不了偶像和实力两条路线兼顾的人选。从1995年到1999年，外星俊朗又会唱情歌的陈晓东也和张学友、黎明这些前辈作为同门，在演戏和唱歌方面发展。1997年，他首张国语专辑《心有独钟》的发行，也让他一度被封为小天王的称号。当年陈晓东众多迷妹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心有独钟》，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我们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馆。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叫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1: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2: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2: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那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这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是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是学了语言吧，学了中文。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1: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2: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您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这很威武。我说行，那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1: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2: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你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1: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 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2: 比如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

0: 槽里边自己淘、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然后去晒，就、这个过程就
1: 体验感比较好。
0: 对，体验感很多，我拍了很多视频嘛，那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说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2: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0: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又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两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的版纳，我只是随手拍，拍完之后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2: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0: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有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
1: 一个这个鲜花批发市场。
0: 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5个馆，然后5个馆他们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5个都是卖花。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是能种那么多花的，那个
1: 动植物王国吗？
0: 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2: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2: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0: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哦，我们的一个缅甸人，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1-2岁，就这种，这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 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是西瓜呀、啊、这些、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1: 装
0: 饰技术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让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2: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0: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0: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但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的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你的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你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对，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2: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0: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就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2: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0: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就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15分钟，他就15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1: 就很好奇，一路在观察。
2: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0: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 的发展，所以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1: 污染的治理，
0: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8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6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2: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0: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1: 跑步的
0: 健身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2: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0: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1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2: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0: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

0: 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人，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1: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0: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二十年一百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也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1: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0: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要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1: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0: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

0: 啥都治，百病消。
1: 若
0: 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钢刃大片顶地高，夕阳红无限好。
2: 在龙舟吃粽子配香囊，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3: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2: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渡等活动。在会讲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4: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5: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2: 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6: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2: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文化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6: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2: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7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瓦利亚说，
3: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2: 法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3: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2: 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7: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水果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2: 这几天，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

0: 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三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1: 我的名字叫基甸，在中国已经14年，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就是第3年。划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张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3年了。
0: 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感受。
1: 第一第二年呢我都是那个划桨手，对，但今天第一次就是体验一下那个举牌子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第一次划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嘛，他们会觉得哦哇塞非洲人呢、啊、肌肉很大呀或者什么的，应该可以的，但是划了一段时间看到那个叔叔都是还是蛮有劲儿的，我已经很累的，后面第二年就好像习惯了。
0: 3年下来，基甸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气喘吁吁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1: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了，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就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0: 更加打动基甸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
1: 比如说今天在那个河上面嘛，你到每一村都会安排不同的表演啊，有些阿姨在旁边伴舞啊，有些阿姨在吹口哨啊，有些在干嘛打鼓呀、啊，就感觉每个村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村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在推动这种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更热闹更热烈，大家更开心。
0: 端午佳节之际，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童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2: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百年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1个小时。
0: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3: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整整2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0: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4: 国家也有一样的食物叫豆麻，我们把肉饭和米饭在葡萄叶里包起来，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0: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6月14号，运河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

0: 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1: 我叫玉应，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2: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0: 龙舟竞渡，送香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全球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欧洲，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近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说，
3: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0: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民众说，
2: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0: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表示，
4: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0: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5: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0: 自2022年创办以来，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已连续举办4届。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龙舟为媒，持续推动中卢乃至中欧人文交流，让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6: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0: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2: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 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7: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一座希望推动融合的城市。这里文化融合程度很高，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
2: 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罗萨·阿佐利娜表示，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我们两国的最佳桥梁。意大利皮划艇联合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意大利代表团旗手安东尼奥·罗西亲临龙舟赛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8: 我很希望龙舟运动在意大利能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通过在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生之间开展挑战赛来推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运动，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我认为这些比赛也能提升我们整体的水平。
2: 日前，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端午文化活动，来自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的旅匈侨胞与匈牙利民众欢聚一堂，以节庆为纽带，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5: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2: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金塞斯卡塔林说，
9: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2: 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
10: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2: 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化营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场国际龙舟节在热闹的氛围中举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荣征表示，
3: 我们欢迎龙舟赛，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 我们欢迎多元文化，而龙舟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可以让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因为它能促进

0: 家庭和睦。
1: 当地时间6月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三个组别中获得名次，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萨伯勒格穆沃大学龙舟队成员拉贾帕克夏说，
2: 我们获得了混合组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亚军，同时也在男子友谊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1: 如今以端午文化为例，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

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些恍若昨天的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9: 您家的外卖，
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

0: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啊，我又来了，哈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各位，我们有3种方式。第1种，您可以拨打我们。

0: 点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需要有一定的排队周期。如果不愿意排队的，你也可以碰碰运气啊。但是我们电话比较难打，我们的电台直播热线是0516345-8603，0516345-8603，欢迎各位。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那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然后新朋友呢记得把关注点上啊，点关注不迷路，下次随时找到我们。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欢迎各位多多加入我们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账号上跟我们去互动，直接去搜索绿色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然后直播间我们有一些咱们的老朋友，如果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啊，帮我们解答一下，因为我在直播不方便跟大家去互动太多啊。这周呢确实比较特殊一些啊，这周呢因为我们的常老师一直在出差，然后阿明老师呢这周是年假调休啊，所以这周都是我在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就行了。名字别喊错了啊，我不是老常啊，我是孟泽，兄弟们可以喊我孟泽，也可以喊我阿泽，都可以啊。欢迎各位随时找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抓紧时间来回顾回顾咱们最近关注的几个事儿，好吧。找我们不要钱啊，我们不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啊。咱们是全国直播的这个电台节目，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找我们，点头像私信过来啊。只要是您正在看节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下周我们的阿明老师、常老师都会回来了，各位好吧。说说这几个事儿吧。昨天、前天这两天一直有一位上汽大众帕萨特的邢先生在找我们，他说呀他这个车的变速箱坏了，然后说在网上呢包括跟其他的网友去聊，发现这个变速箱呀好像是有一个内部质保的文件，因为他车已经过保了。但是经过我们两天的核实，现在核实下来他们厂家也好 4S 店也好都回复我们了，说是没有这样的文件，没有这样的政策。那当然现在也愿意为咱们的邢先生他的这个变速箱呢进行免费的索赔和维修，换两个零部件，而且会为他兜底。如果这两个零部件换了之后以后还是坏了，他们依然会管到底的。那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咱就不多纠结了啊。有些时候呀各位，我们可以去网上去上网了解一些信息，这个是很有用的一种方式，很快的一种途径。但是呢我们需要有辨别信息真伪的依据，还有就是最终我们判断的标准，网上搜的不作数啊。另外再说下一个事儿，前两天东风本田的巴女士一直在找我们啊，说这个车呀有一辆零系 L， 然后一直是仪表黑屏，偶发出现啊，很多偶发问题一直没人管。昨天呢东本田也再次跟我们联系了，说这事儿啊会管消费者的，如果再出现任何问题也会及时的跟消费者联系，让消费者第一时间进店去检查。我也跟巴女士说了啊，先等等消息。巴女士确实比较着急，被这个事儿折磨了很久。我们继续关注啊，继续关注。感谢各位，对，感谢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啊。谢谢各位帮我们在直播间解答，谢谢各位朋友们啊。有问题随时在公屏上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互动，我能看到就会跟大家去解答的啊。感谢各位，对，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各位的支持。再说最后一个事儿啊，再说最后一个事儿，比亚迪的事儿。昨天有一个比亚迪海豚啊，比亚迪海豚的车主挺倒霉的。车送到 4S 店去维修，结果呢店里的人呐、粗心大意，把他的车停在棚子底下，但是没停好，有一个角露在外面，最后呢导致这个车进水了，因为他的车门被拆掉了，然后下雨了，夜里水就往里烧，结果导致他的地垫都湿了。昨天下午的时候店里也回复我们了，这个事儿会帮田先生跟进到底，他们也承认自己做错了啊。店里回复的态度非常及时，说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承认我们错了，我们会跟进到底。但是昨天田先生有个什么毛病呢？田先生说要赔3万，啊，这个赔3万这个诉求肯定是高了，

0: 肯定是高了。所以各位找我们帮忙呀，想好你的诉求，诉求太高我们没法帮了。所以这个事儿就让田先生和这家比亚迪 4S 店两个人自己去协商去吧。啊，咱就不多说了。接下来说一说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事儿。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重点关注第一个事儿，奇瑞 QQ 冰淇淋。这辆车梁先生的车啊，他父亲开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行车记录仪视频发给我们看了。这个事故呢，挺奇怪的点是什么呢？车辆本来在左侧的左一车道行驶，突然之间咔往右边变道，撞向了路边停的出租车，最后导致这辆 QQ 冰淇淋的安全气囊也弹出了。啊，甚至驾驶员手臂都有点被气囊弹伤了。事故还是挺惨烈的。那车主有一个什么疑惑呢？到底是不是他的父亲驾驶失误，还是说这辆车本身的车辆失控？有这样的疑惑。说实话，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呀，你心中可能都会有疑惑，因为驾驶员可能都觉得我车开的没问题啊，对吧？我当时就直线行驶，他为什么突然往右跑了？是失控了吗？所以车主找厂家要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异常难要。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啊，就是如果出了点什么事儿，厂家想公布你的数据，啊，手一点往网上一发，但是你自己想要个数据，困难重重，提供这个提供那个提供这个提供那个，然后一会儿说给，一会儿说不能给。咱们来问问车主梁先生啊，这个事儿我还要找奇瑞，我周一找的奇瑞，给奇瑞已经给了他们3天时间了，到今天为止没有消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问奇瑞客服中心，如果消费者在交通事故当中对这个事故有疑惑，需要调取行车数据，厂家能不能给？没答案，没结果。来，我们来问问车主啊，梁先生联系你了吗？
2: 哎，你好，阿德。
0: 哎，怎么样？联系你了吗，梁先生？
2: 没有，我上周日把我的大绿本
0: 啊，
2: 然后
0: 我知道这个您说过了，
2: 这一套行车本
0: 啊、
2: 身份证，包括授权书，我全建好发给他们那个邮箱了。
0: 对，反正
2: 寄过我。
0: 反正您按照他的要求，把所有的资料都提供过去了。现在他们也没告诉你到底能不能给，也没告诉你什么时候能给，是不是？
2: 对，
0: 没消息了。就没消息了，
2: 没有。
0: 然后上次你把那个行车记录仪发给我看了，我也大概看了一下。我还要再跟您确认一点啊，就是这个，您当时，您父亲开的车对吧？
2: 对。
0: 哎，您父亲在开这个车的时候，他的的确确他自己回忆啊，是一直在直线行驶，没有往右打方向的过程。
2: 对。
0: 因为这个车，我当时看到它是突然之间往右跑，往右跑了之后呢，车速又突然往上加，所以我怀疑啊，就有没有可能是他不小心往右打了一下方向，然后你正好右前方我看有一个那种电动小三轮，上面带着人，他会不会怕撞上去，所以一慌一着急误把油门当刹车了？
2: 不太可能，我感觉。
0: 哈哈，行，反正咱有疑惑啊。
2: 我现在就是在后台数据，
0: 对，
2: 看一下到底怎么形成的嘛。
0: 是，需要这个事，这个数据去记录这些东西。行，我来帮你抓紧要，好吧？看看他们什么意思啊？
2: 好。
0: 哎，梁先生先这么说吧。来吧，奇瑞，有请你吧。你没声音吗？能听到声音吗？我声音开到最大了呀，应该能听到啊。来，有请奇瑞全国客服中心上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您请说。
0: 你好，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3: 我工号是6278。
0: 6278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您看一下梁先生这事儿，我们找你们第几次了？
3: 之前客户来电关于梁先生房屋的问题啊，后台也是一直在紧密跟进中的，一直在处理中这样的情况的。
0: 我不知道你们在紧密跟进什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和梁先生都没有收到咱们厂家也好店里也好的任何回复，没消息了。梁先生现在已经按照要求把所有你们让他提供的东西都给你们提供过去了，他就要调个数据，这个数据能不能调啊？如果消费者发生交通事故对这个车辆有疑惑，他想看一下行车数据，你们厂家可以协助他调取吗？
3: 关于梁先生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厂家一直在这个处理中的，也会关于问题的话也会负责到底的，后续根据详细的一个细节进展啊，我们会和用户呢保持密切的一个沟通的。
0: 哎呀，今天我第三次找你们了，我真不想听你们这么说了，你们没有密切关注6278号，我不知道是谁要去密切关注他这个事儿，但是我只能告诉你没有。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第三次找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疑惑，你们没有给我们任何解答，没有给梁先生任何解答。 他把东西给你们了，你们是不是应该跟他说一声，梁先生，东西我收到了，你需要等一个月，等两个月，等半个月，这个数据我才能调给你，或者我能不能调，你们是不是应该跟他说一声，你们说了吗？你们什么都没说，然后你们说在密切关注。还有我刚才问您这个数据能不能给消费者看，你也没回答我呀，是能还是不能啊？
3: 关于这个客户的问题呢，我马上会反馈这个给后台，第一时间向上反馈一下的。
0: 我每次一问，
3: 不
0: 好意思打断你啊，因为我每次一问这个问题，你们就开始读话术，你们读了三次了，今天不能再读了，女士，我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你明确的告诉我，消费者对车辆数据有疑，对事交通事故有疑惑，想看你们的行车数据，你们能不能给他看？只有三个答案，能、不能、不知道。您告诉我是能不能还是不知道？
3: 我们会如实记录，第一时间会。
0: 没有如实记录这个答案，只有三个答案，能不能或者是不知道。如果我第一次找您，您跟我说要调查，可以；第二次找您，您调查也让你们去调查了，调查到今天第四，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这个数据能不能给消费者，先跟他说一声。
3: 明白客户的诉求，我们会详细稍后安排专人和他去对接的。
0: 所以能还是不能还是不知道呢？
3: 我们会如实记录，会安排专人和客户对接的，确实抱歉了。
0: 啊，没关系，您不用跟我抱歉啊，你们怎么做，你们怎么去发声，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给了你们很多次机会了，但是目前为止我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啊，反正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和消费者包括广大网友始终没有得到你们的答案，你们说密切关注，连最基本的沟通都没有，跟消费者说一声这个事儿，你们跟进到哪一天了，跟进到哪个步骤了，还需要等多久啊，这个材料是不是收到了，提供的材料行不行，没消息，一点消息都没有，女士，这就是您说的密切关注啊！当然，我们对事儿不对人，跟您没关系。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谁在密切关注，反正我今天可以告诉你，没有人在密切关注。密切关注的效果不是这样的。您可以记录。那接下来每一天我们都会替你们打广告，接下来我会把这个事儿发到网上，大家去做一看评判。最简单的一个事儿，想看个数据，想了解一下，最简单的几个问题，问了你们多少回，每回都读话术。没意思了啊！行吧，女士，您记录去吧，您转给负责人啊，您继续让他们密切关注去吧，我看看他们关注的是个什么结果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们依然会等你们的消息，我们已经等了你们5天了，我们今天依然会等，明天依然会找您啊，感谢您。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奇瑞啊，奇瑞汽车，就要个数据，消费者也没提什么过分的诉求，对不对？费劲啊。啊，真费劲儿啊，真费劲儿啊！兄弟们，这没完，这没完啊！大家不要惊讶，大家不要惊讶，还有更费劲儿的事儿。凯迪拉克 CT6 张女士，这个事儿更费劲儿。一个空调的问题，修了3年，就质保期都修过了，还没修好，换了3个冷凝剂。关键是我们从这周，从周一还是周二，我记不清了，就开始找他们凯迪拉克厂家。兄弟们，我们找了3天了，没找到，找不到人呢，没人回复啊。车主张女士的车停在店里，没人管，现在她就想要一个结果。我可以配合你修，但是这一次如果再修不好怎么办？我不能每年都来配合你修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来吧，张女士。啊，张女士还没接啊，今天张女士在忙了。够呛，我跟兄弟们你们说，昨天反正问过张女士了，昨天问张女士凯迪拉克有没有人跟她联系啊，昨天的结果是没人跟她联系。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清晰的去感受到一些差距了。就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节目开播之前我前面分享了其他几个事儿都有进展。前面分享的其他几个事儿啊，什么比亚迪呀，东风本田呀，上汽大众啊，人家都有回复，都有进展。哎，就这几个事儿，没进展，没消息，不停的找，不停的没人管。所以啊，大家多听听我们节目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再看我们直播的，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把我们直播间的关注给我们点上，点关注不迷路，好吧？感谢各位啊，然后下次如果说你遇到了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好不好？怎么地？怎么了？什么意思啊？大家有什么疑惑呀？昨天私信我们了是吧？昨天私信我需要稍微等一等，咱们这位 刘先生啊，刘先生，我们尽快加急帮您处理啊。大家在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还有一些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点击左上角头像可以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哎呀，气晕了是吧？你别说你气没气晕了，我都无语了啊。来，凯迪拉克全部客服中心上线啊。喂，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问一下先生您工号多少
4: 啊？146250。
0: 14625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看看我们第几次找您了，张女士这事儿。
4: 不好意思，张女士的这个信息能提供一下给我吗？
0: 啊，导播刚才没提供是吗？
4: 啊，刚才没有记录。对，
0: 好，那您记录清楚，您稍等。来，导播肯定提供了，我感觉我们的风格是金牌导播。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OK， 这个叫风中劲草，没问题啊。您先把问题私信过来，我们会帮您的啊。你看，我就说峰哥肯定提供了，人家金牌导播。来，这个146250号工作人员，电话您记清楚了吗？查清楚了吗？
4: 刚才没有切到导播那边。
0: 不是，他刚才在第一时间拨通您电话之后，是不是把这个车主的信息已经给您留过了？
4: 不好意思，他提供了一个号码，应该不是客户这边的号码。
0: 那是谁的号码呢？
4: 这个我应该
0: 您稍等哈，您稍等，
4: 不太方便。
0: 您稍等，来，这个导播去核实一下怎么回事，我看看是谁的问题。核实完告诉我一声是怎么回事，是他电话没记清楚还是我们没说清楚？啊，私信我们等了几天了是吧？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快。各位，风云 T 九倒车灯暗。有多暗呢？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哎，我手怎么指不到了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早上出门都没得凉风，只有风，什么意思呀？怎么样，留好了吗？是哪儿出了问题啊？今天怎么回事？这凯迪拉克啊？记个电话都那么费劲了，耽误我节目时间。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私信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直播的，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啊，感谢各位。来，电话又留了是不是啊？好嘞，您稍等啊。来，这个146250号工作人员怎么样，您能查到吗？
4: 不好意思，目前的话您可能需要再跟我们反馈一下，这边我们后续做好记录信息以后可以跟我们的客户居民取得联系。
0: 刚才给您留的电话尾号是8863吗？
4: 啊，好的，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跟客户联系的。
0: 我知道您现在查到这个事儿，我们找你们几次了？
4: 非常抱歉，这个确实暂时还没有查进到。
0: 不是，为什么会查不到啊？我们今天，我想想啊，今天至少是第三次找你们了呀，联系了你们三次，你们跟我说信息找不到什么意思啊？
4: 也有可能是我目前这个系统问题，确实是暂时性没有查询到。
0: 你最好是系统问题啊，你别跟我闹啊，找了你们这么多天了，我这说实话都马上都要找的都要发疯了，消费者等了你们这么多天没等到你们消息，现在你跟我来一句通过他的手机号查不到这个事儿的记录，你最好是系统问题。
4: 抱歉给您添麻烦了，这边后续有客户联系方式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客户进行对接的。
0: 不是，客户联系方式刚才已经给你们了，就是尾号8863，这个就是你们客户的联系方式。
4: 是的，
0: 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您跟我来一句没查到信息，哎呀服了，感觉一切都要归零了。找了你们很多天了，一位消费者张女士，然后她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空调凯迪拉克 CT6 一个空调的问题，然后修到今天一直没修好。
4: 嗯，
0: 你们这边是上汽通用客服支持吧？
4: 是的。
0: 那怎么会查不到信息了呢？又，
4: 没关系，那这边我们如果说客户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会持续做好跟进工作的。
0: 哎，我告诉您啊，不仅没解决，而且没人联系，我们找了你们很多回了，这个至今为止我们也没收到你们任何回复。我不知道是你们品牌的问题，是你们客服的问题，还是你们这家店的问题，我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之前也接到过别的凯迪拉克的一些投诉，之前的几个店都很积极的在回复我们，所以这一次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嗯，
0: 我不想给你们下什么定义啊，但是你可以去回听回听，你可以去找找记录，通过我们的电话也好，一会儿让我们的导播给你多留几个电话，您去好好查一查。我们找你们几回了，今天已经是第三回了， 至少是第三回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继续会找你们。张女士，这事一天没解决，我每天都来帮你们打打广告啊，这事现在没人管，没人联系，知道了吧？
4: 明白你意思，这个我们会尽快跟我们跟我们的客户进行对接的。
0: 啊，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下午三点之前，我们的要求没变，您记清楚好吗？
4: 啊，到时候我们要联系您，对吧？嗯、
0: 对，要的啊，您都记清楚了吗？
4: 好的，这个我会记录清楚的。
0: 哎，行吧，辛苦您啊，帮我备注没几家机子，帮我拉黑，已经找你们很多回了。嗯，接下来每天都会找你们啊，然后也会把你们的视频发到网上去，感谢啊。
1: 汽车三幺五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哎呀，这就是凯迪拉克啊！我不想多说了，咱们说下一个事儿。下一个事儿，最近我也一直在关注啊。今天我的账号也发了一条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去看一下我的第一条视频啊。说什么事儿呢？名爵 MG4X。这个车我最近一直在关注，因为前两天有一位车主找我们说订车之后呀，这个订单很混乱，一直没提到车。然后今天呢，昨天又有一位车主吴先生来找我们了。吴先生这个事儿啊特别的奇怪，他买了一辆名爵 MG4X， 5月27号发布上市的那天订的车，然后一直到6月26号才提到车。他提到车之后，在他车里发现了一个单子，那个单子叫发运清单，那个发运清单上写。这辆车就是吴先生提到的，这辆车在5月19号就到店了。朋友们听到这个时间了吗？5月19号这辆车就接收到店了，但是6月26号吴先生才提到，这个中间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压一个月再给消费者？那车主就怀疑了，这是不是展车呀？昨天这个事儿我们转给了名爵全国客服中心，昨天下午的时候公关部有位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来了回复消息，我们一会儿跟吴先生核实一下啊。但是吴先生有个问题啊，吴先生有个问题啊，就吴先生昨天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要要3万块钱，这钱不能这么要啊，吴先生钱不能这么要。吴先生在线了吧？来，我们先跟吴先生核实一下啊。吴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哎，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5: 没有
0: 啊，昨天
5: 到现在也没有。
0: 昨天名爵厂家和店里没有任何人跟您联系啊？
5: 对对，到现在也没有。
0: 好，那我会帮你再问啊。但首先吴先生，我帮你问的一个前提是，你现在还要3万吗？
5: 不要，那只是气话，只是跟
0: 气话又气话了。那你气话，你应该多说点，你应该问他要一套房啊。就是吴先生啊，首先咱们要这个观点，咱们要先改过来啊。事儿他们确实这个中间有疑惑，我也没听说过这么卖车的。但是呢，这个您肯定不能去要3万块钱。如果他们能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能给您一个合适的理由，车也没有问题，那咱们就要合情合理的去跟他们沟通，好不好？
5: 对对对，好。
0: 行，吴先生，那他们没联系你，我们帮你啊。他们没联系你，但是昨天给我们发回复了。
5: 好。
0: 我跟您读一下，您看您认不认可，好不好？
5: 好的。
0: 他们给我们发了一段文字啊，公关部的人给我们发的，大概是这么说的。关于客户的投诉 ,MG4X510 半固态智享版，客户于6月26日提车，后续从随车材料中查到车辆5月19号已经到店，客户由此怀疑车辆并非正常商品车，要求给予现金补偿。你看。这就是我说你为什么不能要钱，你要钱之后你就被动了啊。然后好，后面他解释了，我们根据客户提供的 VN 码，我们查到了该车辆的确属于正常的商品车，原因是车辆到店后经销商内部也要对其做检查，再加上存放备库等措施，故车辆运输到门店再到交车中间存在1个月的时间差是属于正常情况，也向客户解释过，目前该客户的车辆正常使用，后台要查询没有任何故障，也没有接到客户反映其他问题。您说说吧，您认可他这个解释吗？
5: 不认可。
0: 为什么不认可？
5: 因为他一直跟我说的是那个车是缺货，然后他告诉我的是我这个车6月24号才到店，不是他像他所说的在1个月之前已经到店了
0: 啊。好，我先跟您再核实两点啊。第一个，您5月27号下定到6月26号提车，这段期间内您有催过他们吗？
5: 催过我。
0: 您有证据吗？您有聊天记录吗？
5: 有，我在那个那个微信上还有那个。
0: 发给我们看了吗？
5: 应该有吧。
0: 你把截图，
5: 有那个聊天记录，
0: 你把5月27号下定到6月26号提车中间的所有的聊天记录，包括他们跟你说6月24号车才到这些东西，有没有证据？有的话都发给我们，好不好？
5: 好的。
0: 哎，您稍后就去发啊，然后我现在会再帮你问他们，因为说实话，这个解释我就是这么长时间啊，咱们接触这个行业，他说这个车5月19号到店，然后在店里啊做检查。在存放备库，存放了一个月再卖给消费者。就是如果说消费者是6月份才去订的，你这样操作我能理解。但是你是5月27号就订了，而且中间你不断的在催，对吧？你刚才说你不断的在催，然后他们一直跟你说没车，完了之后他压了一个月，然后6月26号再告诉你这个车到了。
5: 对呀、
0: 啊，这什么意思？饥饿营销啊啊！故意让消费者排队去等啊！如果是这么个操作，这种解释我就不太能理解，和您一样，我也不太能理解。所以您现在先去把东西发给我，我帮你去问问他们名爵，好吧？
5: 好的，好的。
0: 哎，您稍等啊，吴先生。我没理解啊，就你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大家认不认可这个他们的这个解释啊？就是我再理一下这个逻辑啊，5月19号车就到了，消费者5月27号就订这车。定了之后呢，你没有第一时间把车给消费者，消费者一直等，一直催，车什么时候能到，车什么时候到，然后他一直说没车没车没车，最后6月26号把车交给消费者了，结果后来消费者发现这个车5月19号就到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对不对？而且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就是你名爵MG4X 这款车，你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在交付？你的交付到底混不混乱？这样的事儿会不会在别的消费者身上也发生？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订了这款车的人都说提不到车，就是你到底在怎么样去交付这款车？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事儿啊，因为还会有消费者订你的车呀。来，有请名爵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工号215。
0: 工号215是吧？
7: 215。
0: 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消费者的事儿您在听吧？
7: 在听呢，主持人。
0: 啊，然后你们也给了我们回复啊，非常感谢你们的回复，很及时。但是这个回复，反正我问了消费者，他是不认可的啊。那我也有一些疑惑啊，就是你们这个车5月19号到店，然后你们说。
1: 230厘米，飞鹤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生活广播，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0: 做检查，存放备库，要一个月。你们什么检查呀？你们是从螺丝钉开始查的吗？一根一根去查，然后查了一个月，才把这车交给消费者。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个逻辑我不太能理解。您能理解吗，女士？
7: 主持人是这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复到您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但是关于您提出的这个疑问的话，我会帮您入室记录，再帮您反馈的，主持人。
0: 麻烦您记清楚我们的观点啊。就是这个车可以没问题，你可以正常卖给消费者，都可以没毛病。消费者之前提出诉求也不合理，他现在也不那么提了。但是这个事儿你不能这么解释啊！你们的名爵 MG4X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在交付啊？消费者5月27号订车，期间一直在催你们，你们这个车5月19号到店了，然后一直不交给消费者，一直压了一个月，用你们的说法啊，叫备库做检查，做了一个月。消费者中间一直在催，车到了吗？车到了吗？啊，你们说没有， 然后六月二十六号你们把车交给消费者了，结果这个车五月十九号就到了，就是这合理吗？你为什么呀？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去交付啊，女士啊？
7: 嗯嗯，主持人是这样的，关于您刚才反馈的那个问题的话，
0: 啊嗯、
7: 关于客户的这些疑问，还有以及您主持人这边这个疑问的话，我这边已经帮您详细记录了，
0: 嗯、
7: 我们也会马上反馈相关部门，然后再去跟进处理这个问题的。
0: 啊，您好好帮我反馈一下啊，我很关心你们这个事儿、
7: 嗯，
0: 因为从上一次我们有一位车主邹先生来找我们，到今天已经是第二个车主来找你们了，全部都是因为你们 MG 4X 这个交付流程的问题啊。你们这个 MG 4X 现在如果订你们的车，一般要等多久啊？
7: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关于这个交付周期的话，因为不同的配置、
0: 嗯、
7: 交付周期也是不一样的。
0: 可以不一样，
7: 嗯、
0: 你们有没有提现、
7: 嗯？
0: 你们系统会不会显示啊？会不会告诉消费者要等多久啊
7: ？App 上的话，正常是会显示大约的预计时间的，但是这个的话还是要以车辆到店时间为准的。
0: 215号工作人员，App 上在哪显示？
7: App 上的话，客户在他就是订完单以后的话，他有一个预计大约几周几周这样的交付时间。
0: 您稍等，吴先生，你当时有显示过吗？预计几周几周？
5: 我的没有，我的就只有他上面显示，就是说等待，就是那个店员给我通知。
0: 就是你 App 上根本没有像他这样讲的显示大概几周要等几周，是不是？
5: 对，我。
0: 哎，您听到了，女士。
7: 我听到了，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也跟您解释的是，因为它不同的配置的话，它还是要看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情况的，所以的话，它具体的这个到店时间的话，还是要以经销商这边为准。
0: 你不
7: 通知客户的。
0: 您现在这个回答和我刚才的问题和你前面的解释不是一回事了啊。我不是说不能以经销商为准，我是说你们的系统会不会显示。刚才您一开始说显示，然后我问了消费者，消费者说没显示。我为什么问呢？因为这个事儿我不是第一次找你们了，我很熟悉。之前你们一开始有一位工作人员也跟我说显示，后来我亲自去你们的那个 MG Live 那个 App 上去订车，当然我没有真付钱啊，我每一步操作都去操作了，我一直操作到最后就是输入身份证，然后要付钱了，到这一步为止都没有显示交车周期。然后我也问了这几位消费者，包括之前那位邹先生，包括刚才吴先生，你也听到了，你们的 APP 上根本就没有显示交付周期是多久。所以啊，女士啊，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你们要显示的，不然他订了车之后他怎么知道要等多久呢？不然你们接下来就一定还会出现这种交付，一定还会出现这种交付的问题来投诉的，一定会有，我告诉你，我就那么告诉你啊。所以我的建议，我之前几期节目就已经提给过你们了，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去听取，有没有去修改你们的这个规则。接下来如果你们一天不改，还会有消费者有这样的疑惑，他订了车了要等多久啊，一直没提到怎么回事啊。然后包括像吴先生这次这个事儿，跟搞笑一样，五月十九号车就到了，然后现在你们的解释是啊，要准备要检查一个月再交给消费者。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吧啊，了解清楚再给我回复好不好？下午三点之前、
7: 嗯、
0: 我们和消费者都会等您啊。
7: 好的，
0: 哎，感谢您。刚才有人说了，说下定成功之后才会显示，你们没听吴先生讲吗？没显示啊，没显示啊，我们都有截图的啊。之前有一位消费者邹先生也给我们截图了，没显示啊，都没显示，知道吧？不会告诉你要等多久的。行吧，这个事儿我们会持续关注啊。这几个事儿啊，我们耽误的时间有点长，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花的是有意义的。要帮各位去弄清楚这些东西的规则，以免以后大家订车的时候吃亏，就这么简单啊！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吧。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8: 我姓王，三横一竖王。
0: 哎，王先生没开免提吧？
8: 我没有开免提，我在房间里面一个人。
0: 嗯，声音有点闷啊。您用听筒跟我说，离听筒近点。王先生什么车呀？
8: 喂，你好。
0: 哎，能听到王先生什么车？
8: 我的是沃尔沃 S60。
0: 沃尔沃 S60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8: 开了3万公里左右，然后是2025年7月份买的。
0: 啊，7月份买的，开了3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8: 就是过一个水坑，然后涉水了。
0: 哟，水坑多水？有照片吗？有照片吗？啊？
8: 是照片在我手机里是保存好的。
0: 啊，你发给我们看看，让我们导播一会儿加你发给我们看看。这个水坑你先跟我描述一下，什么样的水坑？
8: 不是水坑，它就是一条路，然后是中间它是
0: 有积水。
9: 中间有很大的一块是有积水。
0: 那不就叫水坑吗？那不然叫什么呢？
9: 就是很大的一片有积水，然后是
0: 有积水。
9: 开过去之后，
0: 那个积水，别着急，别着急。
9: 他那里以前就是有积水。
0: 王先生，您别着急，咱慢慢聊，不然聊不到点儿上。您那个有个积水，您当时那个积水，您过去之后发现它到你车的哪个车身的哪个部位呀？
9: 我当时开过去的时候，到已经有17寸的轮毂是大概到我的膝盖为止。
0: 这个水就是你站在那个地上，大概到您的膝盖了。
9: 啊，对的。
0: 哟，这水很深呐、啊，记得。这个那个路面是比较凹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9: 我
0: 桥洞底下吗？
9: 前几天开车开过去，然后我看了一下。
0: 啊，你又去特地看了一下那个坑。
9: 对的，然后我特地就那条路上，我又特地去看了一下，然后路面还是挺平整的。
0: 啊，那怎么会有那么深的积水呢？好，然后您当时看到前面有水，这个地方是您平常很熟悉的路段吗？
9: 我不熟悉，因为我很少去。
0: 哦，很少去这个地方。那您当时为什么就敢开过去呢？你都看到了，你别开过去啊。
9: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速度有点快。
0: 啊，您的车速有点快，但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遮挡视线的吧？不是什么转角处之类的吧？
9: 没有遮挡视线，
0: 就是一个直路，
9: 就是一条直路线。
0: 哦，好，然后等于是涉水了，涉水了之后怎么了？这车辆受影响了？
9: 车辆嘛，现在是换发动机，
0: 爆缸了。
9: 对的。
0: 哎呀，然后呢？那保险赔吗？
9: 保险是理赔的，然后我只是问一下，我可不可以找路政？
0: 啊，您是也认可这个保险理赔的方案了？你是有别的一些疑惑是吧？
9: 对的。
0: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呢，根据我们实际的经验来讲啊，你这种找起来啊会比较困难，因为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像我刚才问您的王先生，您看到前面有个水坑了，你为什么还要开过去啊？对不对？就是作为司机，我们按照经验来讲，如果我们到一个陌生的路段，哇，前面明显这个积水很多，那我们肯定要先别走，先去观察或者看有没有其他车从这过，然后我们再去判断要不要去过去。但是你呢，有一个这么大的水坑，你自己咔压过去了，压过去之后你完了，你说你要找路政，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说理论上可以，但是你实际去操作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困难。
9: 实际操作有点困难，我就是在想着就是
0: 啊。而且你
9: 去损失这些费用，
0: 你不也有保险吗？而且你当时那个路过去之后，你怎么会爆缸呢？你是不是二次点火了，或者发动机里面有进水，你不知道，后来你就点火了，是还是什么原因？
9: 没有，我开进去它就熄火了呀。
0: 哦，开进去熄火了，熄火之后没有再点火吧？
9: 没有再点火，然后保险公司那里已经是认可理赔。
0: 那没毛病，对，那肯定是，如果说保险公司认可理赔了，那应该您是没有什么违规操作的。好，那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您要去找，您可以去找，但您问我的建议，我觉得会比较困难啊。当然您可以去找，这是您的权利，您可以去，当然这个我就没法去帮你去找了啊，您可以自己去联系联系，看看那边怎么说，看能不能去有一定的赔付。
9: 好
0: 啊，但对您问我的建议呢，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困难，就是因为刚才我也问了您了，就这个路这个积水你能不能看到，你说你能看到，然后你能看到你又压过去啊，包括这个积水如果说它是突然的积水，它不是一直都有，或者它

0: 所以比较难啊，好吧，王先生，哎，那先这么说啊，那先这么说，啊，厂家不用接了，不用接了，跟厂家没关系。所以大家呀，就最近，这个案例呢，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啊，因为最近多地都有台风、有暴雨，对吧？所以大家在行经这种积水路面，或者是要去过隧道，特别是那些有桥的路面的时候啊。你过桥坑的底下那个桥洞的时候，咱们都要去注意有没有积水，特别是你不熟悉的路段，因为有些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积水有多深，然后特别是油车，你咔一下过去就不行了，知道吧？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对对对，车主的责任，所以我说比较难嘛，比较难。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你好，哎呀，怎么挂掉了？怎么回事啊？再打过去，再打过去。行，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没有点关注的记得把关注点一点。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啊！没有现车为什么非要买呢？真的好韭菜啊！您再说刚才那个名爵的事儿是吧？其实这不怪消费者，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车企都是用的这样的套路，就是你先下定，你先小定，然后再大定，大定了之后我再去生产车辆，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订车都要等很久。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
1: 免贵姓黄。
0: 姓什么？
1: 黄。
0: 黄先生，您别开免提，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1: 可以。
0: 您声音离得太远了，您像隔了一座山在跟我讲话。您用听筒跟我说啊，黄先生什么车呀？
1: 听。
0: 您现在用听筒了吗？
1: 用听筒了，
0: 声音还是有点小啊。好，是什么二七
1: ？I am the RT。
0: 哇，您这通话质量真的是，您没戴耳机吧？
1: 没有。
0: 声音真的有点小啊。广汽埃安的 RT 这款车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去年九月份6万多公里。
0: 2025年9月份开了6万多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前两天这路中间有个石头顶了一下电池包。
0: 哎呀，什么路面呀？有石头？
1: 很宽敞的一个路面，不知道，就是那里有施工的比较多，可能拉石头的。
0: 然后您也没注意到那个石头。
1: 对。
0: 然后压过去了，压过去磕到底盘了。
1: 对。
0: 磕到电池包了。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15号进4S店的，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0: 您15号6月，哎，等一下，你是7月15号进的店还是6月15号？
1: 7月15号。
0: 啊，7月15号，然后磕的严重吗？当时那个石头？
1: 不是很严重。
0: 我看一下，有照片吗？
1: 电又能开的。
0: 好，您是稍等啊。
1: 检查的话，他就说要修包。
0: 啊，黄先生，
1: 修到现在没结果。
0: 哎。黄先生，您别着急，咱慢慢聊啊。本来电话我就听不清，也就是说您看着不是很严重，只是磕到了外壳，是不是啊？
1: 对。
0: 电池包内部变形、挤压、受损没有啊？
1: 这个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0: 不知道这个事儿，有照片吗？我看一下啊，有照片，啊，从底下滑过去了。那你当时应该听到声音了吧？你这划痕还挺长的。
1: 对，有声音才知道
0: 呢。哎呀，所以电车呀，真的要小心啊。好，然后现在什么意思呀？他们店里没给你消息吗？这个车要怎么修？电池包有没有伤到？没告诉你吗？
1: 现在就是好像是17号电池就拉走厂家拿走了，到现在都没什么反应。
0: 啊，等于说他把你的电池返厂去检查去了，是吗？
1: 对。
0: 啊，你比较着急，让我帮你催催，是不是啊？
1: 对，我觉得这个修理的时间是有点长了，人家其他厂家的话，
0: 我告诉你啊，
1: 最多5天就出来了。
0: 不，这个不一定，黄先生，我告诉你，涉及到电池的问题不一定，因为电池是很复杂的，而且又是咱们电车的主要的动力的东西，提供动力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比较严谨的对待。而且你这个东西啊，它又是有划痕，又是在底下磕的石头了，搞不好我告诉你，他现在就是要把你送进厂里去检查，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这个漏液呀，有没有怎么样啊，然后再给你出是换还是修。因为你这个肯定牵扯到保险理赔了，
1: 对啊，
0: 对吧？
1: 哎，保险理赔的话，说已经定完损了，我又找过保险公司的。
0: 啊，已经定完损了，现在定损的要求是什么呀？怎么弄啊？是啊，
1: 没说，还是看厂家。
0: 那这就叫没定完损，定完损是已经确定维修方案了，给你维修价格了，这才叫定完损。 那没定。

0: 安损呢，等于说现在在等他们的消息。我推测啊，这家店肯定是大概率是让你去换，所以呢他们要给把这个电池发回厂家，让厂家出一个电池报告啊，说怎么怎么样，然后让你去换，估计价格还不低，我估计是这么个事儿啊。那我帮你催催好不好，黄先生，让您着急，我帮你催催。
1: 现在今天是第八天呢、
0: 啊啊、第八天还行啊，我帮你催催吧，我帮你催催啊。这真的还行，您不了解，我们遇到的这个有等十天的半个月的都有啊。当然他们要尽快，不能一直拖着你，我帮你催催好吧，黄先生。
1: 行了，你看这马上就十天半个月了。
0: 对，
1: 差不多了
0: 啊，您别着急，下次开车小心一点好不好。
1: 这个我们这个路是很宽敞的，实在因为是晚上的时候就没觉得。就在我家门口了，你的，我马上就到家了，那个地方掉了个石头，不说别的地方。
0: 好，您稍等啊，您稍等，不多说了，来，有请广汽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电池包磕碰啊，确实比较麻烦。最麻烦的是什么问题呢？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换是修，很容易和保险公司扯皮，因为电池包如果说更换，价格都比较高，而且 4S 店一般情况下，在这件事情上，厂家店里是有比较大的话语权的。因为如果他们给了你建议，比如说要你换整个电池包，然后你不配合不换，你可能会损失这辆车的质保。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说新能源车的电池伤不起的原因。大家开新能源车真的要小心一点啊！电池磕了碰了，底下滑一下，外壳磕了，他们可能就让你换，就让你修，啊，就让你换，就让你换。当然这个事儿咱们现在还没结果，咱先不着急下定论啊。来了吗，广汽安？在留电话，各位稍等啊，各位稍等。没事，放心，我们的心态都很好啊。对，我们肯定不听一面之词，我们要去了解了解这个事实的全貌。来，这个广汽安厂家，你好。
2: 你好。
0: 哎，先生，请。
2: 这边啊，工号6477，你好。
0: 647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黄先生说的事儿，您可能没听到，是不是刚接进来是吧？
2: 嗯。
0: 啊，这个事儿现在不复杂，就是他的车呀，开车的时候不小心磕到电池包了。我看了一下照片啊，目前从照片上看呢，应该是滑到电池的壳子了。据他所说，电池没有什么挤压什么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们这个电池是可以换壳呀，还是说必须要整个的去换电池包啊？你们维修电池可以吗？还是说电池只能换不能修啊？
2: 目前就感谢媒体老师的关心，然后关于客户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呢，我们这边已经有专项的部门正在处理当中的，
0: 然后
2: 处理之后会尽快立即。
0: 没问题，可以的。我刚才的问题是，如果消费者的电池包磕了碰了，你们是也有维修的方案，还是说你们只有更换的方案？这个您了解吗？
2: 这个的话要看车辆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判断的
0: 啊。那是
2: 因为每一台车辆的都会不一样，所以说要看到实际的情况中做出判断。
0: 好，您回答的还挺严谨的啊。行，没问题，我这个只是好奇问问你们啊。然后现在黄先生是啥事儿呢？就电池包送你们那儿之后啊，他等了八天，一直没消息，说呢是把这个电池包发回原厂去检查了。他现在主要的疑惑是有点着急了，让我帮他催一催。那你们这个电池包一般定损维修啊，或者检查的周期大概是多久啊？
2: 这一个的情况的话，一般来说车辆到了门店呢，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检查完之后，把电池包运回电池厂那边进行检查。那具体的一个时间的话，正常我们门店只要收到第一时间就是维修的进度，都会第一时间会跟客户去说的。但也是相同的一个情况，因为不同的一个车辆情况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时间的
0: 啊。行，这个
2: 那我们会尽快。
0: 6477，您回答的确实严谨啊，所以您到最后呢，你反正也没告诉我要等多久。车主呢等了八天，我觉得还行，因为机会厂家可能要麻烦一点嘛，他有点等不着，等的有点没耐心了，所以您麻烦跟店里啊，跟厂家去核实啊，这个东西呢，这个现在到哪一步了？像这种车费者他比较着急的呀，你们最好跟他保持沟通，对吧？你跟他说一声啊，我们现在已经到厂家了，大概要多久？你说一声，他不就没疑惑了吗？就不会过来投诉了呀，对不对啊？所以服务的细节啊，车主本身也确实也有点着急了，您记清楚，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2: 明白。
0: 哎，感谢您啊，您稍等。啊，对，安的服务一般还是可以的，安的客服也好啊，回复也好，都还是比较及时、比较有耐心的啊。 八天还行，八天真的还行。来，因为电池包寄回厂家又要拆又要弄，本身就比较麻烦。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
3: 名字姓崔。
0: 崔先生，什么车？
3: 那个华劲 S 四驱。
0: 什么车？华劲 S。
3: 对，五菱的那个华劲 S。
0: 啊，是那个还挺新的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那个6月26号提的车
0: 啊，
3: 1000公里。
0: 6月26号才跑了1000公里啊。
3: 1040公里的时候，
0: 因为这个车之前刚上市嘛，别着急，慢慢说。现在开了1000公里，然后之前遇到啥问题了？我听你讲。
3: 7月12号的时候，那个在高速上突然就那个三电都断电了，除了那个仪表，
0: 啊、
3: 全车什么都不着，动力也没了。
0: 啊，
3: 这边跑的全是大车。
0: 6月26号提的车，7月12号就坏在高速上了。
3: 对，7月12号就坏在高速上了。
0: 还是三电，就整个车失去动力了呗，全车断电了。
3: 三电都没有，它是混动，而且那个
0: 啊，
3: 发动机也不介入，
0: 就是整车失去动力了吗？这车就咔呀停那儿了，没有什么带来什么危险吗？
3: 危险倒是当时有，后来就慢慢的靠边也去紧急车道也避过去了。
0: 刹车还能踩得下去吗？
3: 刹车还行，还能有用。
0: 哎呦，情况很危险呀。好，然后呢，送到店里检查了吗？怎么回事啊？新车子才没多少天，怎么就坏高速上了？
3: 当时联系那个4S店售后的话，他们过去把车拖回去了，是下午4点多出的事儿，晚上拖回去11点多才拖回去。拖回去以后之后，刚开始给我回复说他们办理退车，后来退几天就说、这个车没事儿，没问题，不用退，退不了。
0: 啊？稍等啊，我就听不明白了。他把车拖回店里，当时检查了没有啊？就一开始跟你说要退车。检查了没有、
3: 他说检查了没事儿，问我有什么诉求，我说那个、要不就换车，要不就出个检查完出个报告、要不就退车。
0: 然后他们一开始说可以，后来又说不行。
3: 对，刚开始说可以退车，后来说不行。
0: 你当时有没有录下来这个故障视频呢？
3: 那个故障视频全程我都有，包括和他们对话。
0: 那现在等于说他们没查出来故障。
3: 对，他说车没有故障、是充电桩那个原因。
0: 啊，
3: 就告我没事开吧，让我过去取车。我说我不敢取呀、
0: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跟充电桩有什么关系啊？您在哪充的电呀、
3: 我就在正常的那个外面充电桩充的呀。
0: 外面正规的充电站充电桩充的是吗？
3: 对，正规充电站有好多。
0: 什么品牌的
3: 地方
0: 还记得吗？
3: 那个国充
0: 国运
3: 什么
0: 啊？
3: 国运快充。
0: 我这就讨厌这种啊，就是车不行然后怪充电桩，你跟人家充电桩有什么关系啊？你充电桩能充的我全车失去动力啊。
3: 他直接就说那个充电桩导致的全车没有动力。
0: 所以他们是几号告诉你这车没问题的？
3: 应该是前5-6天的时候告诉我没问题了。
0: 哦，前几天告诉你的。
3: 事儿出以后一周啊，6天到7天的时候告诉我没问题。
0: 哦，他们也查了一周是吗？
3: 对，他们说厂家来人查了，后来跟我说没事儿、
0: 查的还挺。
3: 第二天也说这个没事儿，但是问我怎么解决，我说换车也行，退车也行。
0: 这么听上去啊、这个你刚才说过了，这么听上去呢，他们听上去听您描述啊，还是给您认真去查了的。但是关键是你查不出来故障，这个很吓人呐。你现在车能正常开了吗？他们有去试过吗？车是好的。
3: 他们去开了20多公里，我看那个记录，他告诉我好的，但是我说开回去吧，没事儿。我说你要不就检测完出个报告和出个什么、你就直接告诉我没事的话太吓人了、高速跑的突然说停就停，要不就失控了，我有点不敢
0: 啊。对啊，因为你像这种东西啊，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偶发性啊，但是偶发的故障呢确实查起来比较困难，不过不等于是不能查不能修。但是您现在这个点也比较尴尬，故障没有一直没有在复现，那您现在最终的想法就是你车可以不退，但是你给我一个保障，是不是啊？
3: 对，要不就出具一个那个检测的保障，要不就是退车。他现在两个都没有。
0: 检测的保障，我估计他够呛能出啊。但是他那口头上给你一个承诺啊，或者是文字上跟你说检查你这个车没问题，一切都合格。这个给你一个这个维修的单据啊，告诉你这个车目前检查下来都正常。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行，我来跟他们核实核实吧，去了解一下这个是给你做了哪些检查，我看看他们怎么确保你这个车没问题的，好不好？
3: 行，那就先核实一下、
0: 对，因为你这个确实刚出现一次，也挺危险，情况比较特殊。您
3: 当时把我吓坏了。
0: 您处理的应该还算是比较及时，还有没有发现什么险情，您把当时的那些资料都发给我看看、好不好？
3: 行，好的。
0: 华劲 S 对吧？
3: 对，

0: 对，华晶
1: 嗯，
0: S 四
1: 你当
0: 驱。
1: 时怎么看上这个车的呀？这个车那么新。
0: 那个一是咱们就是50的品牌，不是那个国民品牌嘛，也挺
1: 啊，
0: 好的嘛，感觉
1: 嗯，
0: 应该是相挺相信的，没问题。再就
1: 啊，
0: 是性价比也高，之后就选择了它，结果一出事儿的就露出来都不好的东西了都。
1: 啊，多少钱买的当时啊？
0: 那个裸车是19万，那个补贴完以后，
1: 啊，价格还行，然后啥配置，
0: 啊，
1: 这车上该有的都有，是不是啊？
0: 对，该有的都有，
1: 挺好啊，行，您
0: 配置
1: 稍等
0: 还
1: 吧，
0: 可以。
1: 啊，您稍等吧。哎呀，人民喜欢什么，五菱就造什么，是不是啊？那这个客服是打华晶啊，还是单独的，还是五菱的客服呀？现在打的是五菱啊，没有单独拎出来呀、啊。国民品牌啊，是五菱挺好，挺好。来吧，在了吗，厂家？好，再留电话啊。哎呀，最近好像出了好几个镜，是不是啊？华镜、启镜，好几个镜，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来，有请，这个还是找五菱是吧？有请上汽通用五菱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是五菱全国客服中心是吧？
2: 是的，您这边是有什么问题吗？
1: 哎，您刚接进来，刚才都没听到消费者说的是不是啊？
2: 是的。
1: 哎，现在这个华晶 S 这个车型啊，还是你们五菱负责售后是吗？
2: 是的，您这边话是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您别着急啊，这个五菱，它是一辆华晶啊，华晶 S，然后这个车呢，6月26号提的车，7月12号坏在高速上了，全车失去动力。听着，反正挺吓人啊！消费者说，当时所有的视频他录的都有，回头我也看看。然后你们呢，说给他插了一个星期，没查出任何问题，让消费者把车提走，但是他不敢提，怎么办？就这么个事儿。女士，
2: 好的。
1: 啊，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吧，这个我觉得不太
2: 好的，
1: 好啊。这个你
2: 这边已经给
1: 们
2: 您记录完整了。
1: 啊，刚造的新车就出现这种问题，你得重视。好好查一查，厂家技术人员有没有来？来了怎么查的？啊，排除了哪些东西？接下来如果消费者妥协了，把你们这个车开走了，那万一再坏在路上怎么办？当然，没有发生的事咱们不做过多的设想，但是我觉得你们要好好的给消费者查一查，要重视，毕竟在高速上突然失去动力，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好不好？
2: 好的，
1: 哎。
2: 您的用户的这个问题，我们会正式的。您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已经如实记录完整，想要给您做一个反馈处理，您看可以吗？
1: 可以的，辛苦您啊，帮我记录清楚，媒体家里自己帮我
2: 好
1: 拉
2: 的。
1: 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好吗？
2: 好的，这边话尽快给您做一个反馈。
1: 好嘞，辛苦您，您稍等啊。好吧，朋友们，你看愉快的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啊，时间今天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一眨眼，已经11:58了。感谢各位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没有点关注的在直播间看直播，没有点关注的赶紧把关注点上。下次开播还能找到我们啊？是不是第二个厂家400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啊？对，下周他们就回来了，好不好？下周我们的那个美女阿敏啊，还有我们的常老师都会回来。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4: 狗啊，喝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

0: 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娴这首无人不晓的《千千阙歌》，这是她音乐生涯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经典的粤语作品，发行在1989年。聊起她的事业，也许很多她的铁粉都会觉得还蛮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晓东的《比我幸福》，算是他的成名作吧。我记得当年发行的时候我还在读书，那个时候他的双边分发型简直就是风靡街头。我记得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理发店，然后老板呢也是一个年轻人，当年陈晓东正火的时候他就时常是一个陈晓东的发型，还跟我们科普说这才是当下最潮流。这首《比我幸福》呢，是2000年的时候在宝丽金唱片发行，也是一炮打响了他的大名。在出这个专辑的前一段时间，他才官宣了和张柏芝的恩定结局，所以在娱乐新闻的风口浪尖，这首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五月天我又初恋了，这首歌是他们为爱而生那本专辑当中的一首，充满了荷尔蒙的青春味道。而这个专辑在第七届全球华语排行榜当中还让他们获得了最受欢迎组合奖。在00年期间也是五月天的巅峰时期，制作这个专辑之前他们就做了一次世界的巡回演唱会，去了台湾、北京、香港、美国很多的地方。因为演出过于太密集，后来还导致专辑筹备受了一些影响。不过2年的世界巡演也让五月天收获了不少铁杆的歌迷，一直以来他们的这个习惯也没有改过，保持和歌迷们一年一会的约定。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五月天可以一直保持热捧状态的原因吧。其实下一首歌，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大牌主打歌，接着下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于心有愧》。这首歌也是香港音乐人钟达英第一次为 Eason 作曲的歌。他作曲的时候脑补的是 Eason 在舞台上皱着眉头左摇右摆唱歌的样子，而作词人也表示说，对于这首歌他不想玩华丽的风格，改成了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甚至是直接大胆的表达对于年少气盛的感情一不小心可能会累人一世，最后入土也未能安的这种罪恶感。歌词里面也是赤裸地谈到了生和死，直击听者的泪点。来听到《于心有愧》。
1: 果我听歌可眼红，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辛晓琪的《相信爱情》，当时他听到这个歌的 demo 的时候，就当下要了这个歌。而担当制作人的是辛晓琪特别邀请来的，曾经为他的经典名作《两两相望》作曲，并且在《味道永远》这些专辑当中制作了许多经典情歌的周世辉老师。两个人再一次合作，默契自然是不在话下。而周世辉对于晓琪的熟悉，也让这首气质出众的情歌每个乐句都是入木三分。这种感觉就像是对于理发师的专一，即便每一次头发都是他剪，然后剪出来的发型也都差不多样子，但还是会习惯于他。继续下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曾经拿下过港台年度金曲奖的《倔强》。

下一首歌也同样是疗伤感满满，来自薛之谦的《方圆几里》，这是一首关于单相思的作品，也是一二年的时候为一部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配唱的主题曲。当时为了剧情需要，薛之谦还首次挑战了扮演一个小混混，最后成为了一个为爱付出所有的痴情种。为了结合主题，他也是把自己埋入到这部剧的角色当中，多次把作品推翻重来，最后闭关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创作了现在听到的这版。来听到《方圆几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你想我做个什么表情？面对这最荒谬的场景。

这是周笔畅他在2015年的专辑同名主打，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做翻白眼。后来为了配合这个主题，他的海报也是比比一张翻白眼的照片。这个歌的灵感呢，也是来源于周笔畅和黄伟文的一次聊天。黄伟文听到周笔畅的 demo 小样，说翻白眼呢是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情绪表情包，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翻白眼表示不屑、无奈或者是开玩笑。后来他就干脆用很短的时间创作了这首歌。而这个专辑的制作人是梁翘柏，里面的风格也是五花八门。发行之后第二年还获得了年度最佳创意专辑奖，也算是比比职业生涯当中最有特色的一张了。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花季未了》。

下一首歌来自黎明的《情难自控》。80年代黎明出道，因为俊朗的外表被封为是偶像派的文艺青年，音乐曲风也是非常多变，可以深情也可以动感。无论是早期深情款款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对不起我爱你》，还是中期风靡各大 pop 舞厅的《全日爱》、《看上他》这种离世电音舞曲，再到两个人的烟火、《是我》这种有鲜明的时代感的歌，他的声音都是温和的讲故事，嗓音并没有太多的侵略性，倒是像他本人一样平和，没有距离感。来听到《情难自控》。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呢，叫做舒友忠，他是安徽第一批援藏干部，后来下海做了生意，做得很成功。再后来，他花了6000万拍了一部关于援藏干部的电影。6000万这个数字我反复确认过，因为一开始他说要拍的时候预算只有200万，200万变成了6000万，翻了整整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

30倍，很多人都说他疯了，包括他的太太。后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好太太的故事？20多年前，他们在西藏措那县海拔4380米的地方度过了3年。他说，当年去援藏的时候，女儿7岁，出发前他给女儿买了1摞碟片，说看完之后爸爸就回来了。到了2个月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女儿在电话里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舒总您好，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我叫舒友忠，是安徽省第一批员工干部，目前呢在负责我自家的公司，叫丰润集团公司。我今年也70年了啊，马上快退休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0: 援藏干部的办公室的墙上是有倒计时的牌子的，当时你们有吗？
1: 有，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自己，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自己在工作，回去之前，不要留后遗症。就是我们要干的事，我们要把它干完。所以自己给自己搞这个倒计时、倒计牌的问题啊，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是为了提醒自己，一定要按照这个节点，对吧？像我们那时候正在建设一个温泉宾馆，那温泉宾馆我们在什么时候要竣工，对吧？我们不能搞个半拉子工程，然后丢给人家，人家这个资金的问题等等，对吧？那就不好搞。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办完，所以我们当时，肯定有个计时牌，就是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也是电影里面也反映了，这个事，对。
0: 当那个计时牌慢慢的到了个位数的时候，
1: 那个也是我的，也是提，但是觉得那时候觉得时间过得越慢，
0: 越慢吗？
1: 对，
0: 很想回家。
1: 对，很想回家。我觉得就是当时，哎呦，我这当然工程是我们自己要一定要干完，对吧？这个是肯定的。但同时呢，我们那回家的急切心情，我这个人就讲实话啊，这个真的就觉得是那个时间怎么这么慢？但你想想呢，反正我们事情也干完了嘛，对吧？完到时了，因为他那个就是组织会统一安排我们回来，就是会一个总结会嘛，然后让我们欢送我们回来嘛，就大概都要搞这么一个仪式，所以呢，我们当时反正计时牌主要。平常的计时牌不是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但是看到这个计时牌，我们还是感觉到太慢了，就是翻得太慢了，就是感觉，对。
0: 这几年家里人有到过西藏来看你们吗？
1: 中途有一次探亲假，就是家属这个带着孩子，这组织上允许的，这个到西藏看我们一次，是一个多月时间，然后他们就回来了，对，探亲一个月。
0: 在西藏见到家人那个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见到他们肯定是非常激动啊，对吧？这个讲真的啊，这个我们工作之余都是主要是想家，工作之余主要是想家。那个因为孩子也那么小，啊，这个这有时候有联系家我们又联系不上，回到山南才能联系一下。所以呢，这个对家庭的思念这块，确实是切肤之痛。
0: 我看在电影当中还展现了说有一个干部，他的父亲病危，他也没有时间回去，这个是真实发生的吗？
1: 真实发生的，我们一起援藏的这个，是当时是县委常委副县长，现在最后在肥西当任那主任张俊平，他的父亲走了，他就不在身旁。对，
0: 没有来得及回去。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电影的里面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0: 就一生的遗憾。
1: 对对，
0: 从西藏援藏回来之后，照理说啊，就是可以提拔嘛，然后在体制内能够更上一层，但是为什么后来你选择了辞职啊？
1: 我当时就是我回来过以后，我也是在当建设局局长，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呢，这个就是自己啊。

0: 还是在体制内，没有我自己在。我因为我这个人，就刚才一开始问的啊，我这个人觉得做事跟其他人不同。我家女儿曾经说过五个字，叫不走寻常路。我一般我都就是干事情呢，我还是想把自己的一些能量充分的也发挥一些。所以呢，我回来过以后呢，我感觉到体制内呢，我还是自己不是很适应。不是很能很好的完成这个怎么样。所以我自己就想来，我自己能走出来自己干，自己干呢，可能更多的为西藏啊，这个因为我对西藏的感情非常深，真的，我这可能讲，我为西藏我做出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当时这个，我回来过以后，我帮助西藏的一个困难家庭接济他的孩子，这供养他的孩子上学。真的，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靠我自己工资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还是想家里面当时一个公司，然后我就把公司做起来，这样就是能更多的发挥我自己对西藏的那种感情嘛。
1: 那我们就回到电影上来了。这次拍电影实际上距离援藏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为什么时隔20年？会来决定做这件事情？
0: 我回来这个前面没有感觉，后来大概在2010年，当时我回到西藏一次，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西藏变化很快了，因为我们回来是2004年，就6年以后我就感觉到西藏的变化就很快了。这个可能讲与我们援藏干部的贡献也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时我感觉到6年那个西藏就变化很快，我就那时候就想拍了。想拍了呢，我当时我就想，我觉得马上你看这些，这个西藏就变化，我们过去的这种场景就难以再找到了。对，所以呢，当时呢，我就想拍，但那时候没钱呢，那时候没有经济不允许啊。对吧？就是不要讲200万，20万对我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20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数字了。所以当时呢，我一直想拍，这么多年都想拍。那么为什么20年以后再来拍？我经济允许了。因为我家里面，对吧？这个企业现在，对吧？做的也是风生水起，对吧？所以呢，我现在肯定就有这个经济条件了嘛，对吧？我然后就这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1: 最开始就想拍一个大的院线电影吗？
0: 一开始不想，一开始是想拍我自己，拍我自己呢，就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把我人融入了过去的那种环境下，对吧？就找一些过去的那个，没有路、没有电、没有水那种场景，把我自己还原进去。结果最后呢，这个我把这个想法讲出来过以后呢，我们同批的援藏干部就说：“哎，那既然你想拍，能不能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哎，我讲那行呢。对吧？那这样呢，我就把讲我们第一批的，把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搞成一个小电影，然后我们花一个稍微多一点钱，吧，花个几百万来做个。
1: 一开始计划是花多少钱？
0: 一开始计划是准备花个200万。
1: 200万。
0: 对。
1: 拍一个自己一个梦。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我自己一生的这个情节。
0: 对。
1: 不要给他圆满了。
0: 对，圆满。所以呢，最后呢，这他们都说也那也要也把我们的故事也说一说。然后这样呢，就我讲那这样吧，我们就不做纪录片，我们就做一个小电影，做个电影，做个电影呢，做电影你要报备呢，然后我就到我们省委宣传部去报备这个电影。到省委宣传部当时我们的部长还说。哎，这个事情这么有意义，对吧？那你这个事情应该公家来做，这个应该这个你个人来做这个事太有意义了，对吧？这个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他这样说呢，所以当时我们援藏协会，就安徽省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呢，就是当时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把这个事情拎起来了，就说我们来共同来做，对吧？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援藏干部，就安徽的这个援藏干部各批的。代表、书记、领队召集到一起开个座谈会，然后把这个电影就形成一个。那这样就是把这个电影越架越高。然后，那我那时候我就承诺了，我说那既然这样大家都这么重视，那我就再来多花点钱。当时也是预算只是3000万，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次座谈会啊，我们公布了就3000万。当时还有很多援藏干部讲，哟，这3000万块对你来讲太厉害了，对吧？但援藏干部们他们也是。 就是来支持，从精神上来支持我们，但是真正他们在物质上是没有支持的，所以呢，当时他们也在为我担心讲，有人这3000万可能，结果最后呢，我在想呢，我就回来过以后呢，我就想，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是吧？然后呢，我就一开始我讲说啊，我真的没想到请这么好的一些演员，我就感觉到只有合肥找一些演员把它演了，是吧？然后3000万也足够了。后来呢，我就想呢，那既然这个呼声这么高，然后原来按摩都为这个事情都请假，这个跟组织请假来开这个会，那就说明都体现对这个同样的一个情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形成的共鸣，我那既然这样，我就把电影拍好。所以我最后就预算提升到6000万，那么6000万就是把演员主要在演员上，我们就把这个演员的档次提高了，所以我们这里面所有用的演员都是国家一级演员，你像姚刚、顾广平他们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包括这个黄俊鹏他们都是一级演员，所以这里面所有的演员，包括西藏的藏族演员，都是西藏最有名的几个演员，所以这样就是整个这个预算就提高了嘛，是这样。对，
1: 从一开始的200万到后来
0: 到个6000万，对，
1: 投资增加了30倍，
0: 30倍，对。
1: 在中途您就没有过一点点犹豫吗？
0: 我一开始就是在决定之前啊，肯定有犹豫，但决定之后，我不像我刚才说，我这个人做事情的，要做就一定做好，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犹豫了。我最后觉得，包括我家属也反对。我家属讲，
1: 6000万、
0: 对，6000万，这个都是真金白银，不是像那个
1: 对
0: 虚构的说辞。他这东西真要加影响家，甚至都影响家庭生活，对吧？那我但是我觉得我讲我值得，对吧？我觉得，物质或者是一个钱，我们失去了，我们可以赚，再赚，对吧？另外呢，这个如果我们这个记忆啊，如果失去了，永远找不回来。我当时跟我家属这样讲，我说你不要管了，对吧？这个你就算我赌博赌掉了，我家属为这个事也跟我争吵过，但是我都在慢慢的做到工作。我说，为了我自己一个梦想吧，我一开始是准备请我们一个原来按摩，包括我自己准备自己出演的，出镜的。结果这后来呢，这个我们那个原来按摩呢，因为他是在职干部，组织上不批准。所以最后呢，那我就想，那既然演其他人一般没去过西藏的人演员，想演好很难，对吧？我讲那么我们要么就请演技高的，所以呢，当时经过甄选，我们最后就选择了这个姚刚他们，这批导演员，应该他们的演技很好，我们也通过了面试。很好。
1: 其实您聊到这儿，我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一开始您说您只打算花个200万，然后自己来出演，就等于说圆个人的一个情节，我把这个情节给他圆满了。但是越到后来，我发现您就把自己放下了。周边有没有人怀疑过您的动机啊？你老叔，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应该
1: 有没有人说这事儿应该国家做呀？您个人做什么？
0: 很多人这样说。我都听到了，也有人当面我劝我。
1: 会有没有人说你是不是在图个什么大的目标？
0: 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我当时我就因为为什么把这个全国的故事搞进来啊？当时因为我们开过座谈会以后啊，我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一开始不准备投资3000万嘛，最后我就决定投资6000万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当时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讲出他们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7批了，就我们决定拍的时候已经经历第7批，全国是第9批了，因为全国比我们提前2批，就是全国我们已经经历安徽都经历第7批了。那么通过这么多批的故事积累，就很多人讲的故事我们都没在我们身边都没发生过，
1: 就没有被报道过。
0: 对，所以我感觉到。我们这个里面的很多故事还没有被挖掘，然后呢，就大家就是在讲这个安徽的故事。我觉得我想，那既然讲安徽的故事这么精彩，那全国的故事肯定更精彩。所以我一上网搜这个全国的这个援藏的故事，在网上找有的，我然后我都跟安徽电视台，我们一起到那个 各个地方去找这个原因人物，然后更多的挖掘他的这个幕后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走访了14个省，走访了14个省，也是为这个电影呢做了一些这些准备，就是素材准备做一些准备。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

0: 电影为什么这个讲全国故事，也就是最后我为了把这个一个屏幕十几个故事讲好，那么就一个省一个故事。我们安徽主要是讲辍学帮我这个劝返的一个故事，那比方像其他地区啊，这个产业园长啊，这个旅游文旅园长啊，这个项目园长啊等等，哎，这个包括什么真情园长，像黑龙江的这个他们那个什么集体捐献眼角膜，就是死后签下这个捐献的这个证书啊，这些都是壮举。我觉得这个
1: 都是真实发生，
0: 都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这个电影所有的每一份困难，每一份温暖，都是来自真实的故事。
1: 我觉得到最后，您的那股劲儿也是援疆干部的那种期待的托举。
0: 对，所以最后很多援疆干部啊，这个和很多干部就劝我讲，这国家的做的事，你想拿6000万来做这个事，对吧？这个都影响了家庭，甚至是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你为什么干这个傻事啊？对吧？他们也知道这个电影，你想怎么样市场，怎么样，可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老叔看不清楚啊？
1: 投的时候就知道他挣钱的概率不高的，
0: 我基本上没有这个准备，但是我觉得我把这些故事表达好了，对吧？至少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圆了我自己的梦，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圆了我同批干部的梦，因为我当时想拍两花两百万拍我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批援疆的听说过以后，就积极的要参与进来，所以我感觉到全国的援疆干部肯定都有这个共同的愿望。所以最后我投资6000万的时候拍这点，有人就劝我讲，你这个事情应该由国家来做，为什么你自己来做，对吧？这个事情这个这么大，这么风险这么高，对吧？虽然很有意义，但是你的经济上面损失会很大风险的，对吧？很多这样说，我就觉得我讲，我能表达，只要把我们援疆干部所有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拍出来，至少将来作为我为什么我电影到现在我没有卖给任何一个平台，我就把它留下来给我自己的儿孙子女看，我让他们通过我们当年的职守坚守来怎么来鼓动鼓励，或者是激发他们去将来怎么去为自己为生活为工作怎么去努力，这是我可能是最大的用意。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到我有什么潜在的更大愿望，我知道这是肯定有损失，我能有带有什么愿望呢？没有什么愿望，对吧？
1: 我们都已经离开体制，
0: 我都对，并且都50多岁了，还有什么愿望？我主要就是感觉到，就是这是个教育片，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为什么我今天家庭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人生的格局，包括我人生的经历，让大家能正面的，不要认为我是镀金走到今天的。我不是读经济，我也没在体制内，最后我分到什么红利，对吧？我回来过以后，我基本上离开体制了，我也没什么分到什么特殊的红利，对吧？所以我充分证明，我们援疆并我拍的电影并不是为了什么潜在的什么更大利益，没有，我只是让你们正确的认识我们援疆干部，知道我们援疆干部在援疆期间做了哪些事，遇到了哪些困难，甚至丢了性命，失去了健康。这是我的应该让我拍电影的真正的一些动力。
1: 您看，您从体制内辞职之后从商，这几十年公司做得这么好，也证明您是一个特别懂商业规律的一个商人，对吗？但这件事情上，你是彻底放下了商业的那一套。
0: 对。
1: 没有计算过成本收益，
0: 这个是与商业是真的
1: 脱钩的吗？
0: 脱钩，因为商业这块肯定要讲究经济价值，但我这个是
1: 不比吗？
0: 对，我这个是讲的纯粹的知道是在亏损的干，对吧？但我还是这句话，我主要是为了援疆干部的梦。
1: 阔别西藏20年啊，重新再回到原来的地方，跟当初您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0: 变化太大了。我们现在到春纳去，讲真的啊，无论从办公条件，从街道的繁华，包括这个农村的建设，包括这个交通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这样啊。这个也不像过去那样泥泞的道路，对吧？水电路全部是通的，这是信号什么都现在都是跟外跟内。

0: 一滴，没有任何区别。回去过以后，讲真的，我们也激动，也感觉到我们当时来还是值得的啊！我们这里边有我的一份贡献，对吧？今天的面貌有我一份贡献。
1: 你回去的时候见到了那些老朋友，他们得知您要做这件事情。
0: 我以前一个我在发改委时候一个好同事啊，这现在也是在在错那县任这个政协副主席了，也进步很快，也是副处级干部了，对吧？他听说我去，讲你在哪，对吧？这要需要我干什么事，对吧？你这要说人，我们然后呢，我请假我都会就会支持你，完都支持嘛，对。
1: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高原的路况恶劣、爆胎、车辆抛锚等等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的吧？
0: 这不是遇到，而是天天都有。我俩一开始呢，我们跟因为我们在西藏拍摄，为什么造价预算那么高？一方面是演员这个价格啊，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摄制组的价格，因为我们所有的到西藏去拍摄的车辆、仪器设备、剧组，全部是从内地取的，包括飞机票，都要发挥很大一笔，对吧？包括我们去车辆从云南、从北京，调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摄制车组车的车辆。包括设置的一些，你像发动机，现场的发动机等等，你像西藏它根本就没有这个，这个发动机，所以这个就测这些发动机，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是从内地调过去的，所以这个造也是造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在内地都签好了合同，然后到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们没想到，他们拍摄的环境那么差，所以当时跟我们谈好的价格，然后到过以后呢，车子天天爆胎。天天这个叫泡沫，经常性的车辆就坏在半路上，所以那个车主啊，就经常又提出了这样那样条件，但当时在那我们预算肯定我都是我自己拿钱，我肯定每一分钱都要算得细细的，对吧？我得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到高端上去，所以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增加额外的这个补助费用，我就肯定不答应。但不答应他们就要闹什么罢工，就像那，但我考虑到我这电影既然要拍了，我不能因为你们罢工就不拍了，那就拍嘛，对吧？我就有一个专门搞制片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找他们谈，我不能直接找他们谈，我要留个退路，对吧？你跟他谈个差不多了，我再出面再总结，然后呢他又谈，然后就通过谈，这样就是很多次。抛锚，这些，所以当时就是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摄制组这块，还有我们这个演员，你像演员，我通过拍这个电影啊，我感觉到演员两点应该值得我学习，第一个他们的减肥意识，讲真的啊，他们生活，你像他们除了早晨呢，吃一点黄瓜什么之类的，吃点饭。中午晚上基本不吃，最多嚼一嚼那个什么牛肉干，这是就是那个成品的那牛肉干，基本上不吃东西，就男的女的都这样。就我家小刚，他就我从带糖我然后回去我就带了五常公鹅给他，五常公鹅给他带个早餐，我讲你吃这个不吃这个，我他就把就每顿就嚼一嚼那个牛肉干，因为我是陪他们那个。大演员们住的，大演员住的好，条件好，都要住在高级宾馆，所以我是陪他们住的。其他的那个小演员全部都住那个低档的一些宾馆，他都是有档次的嘛，是吧？所以呢，我知道他们生活条件，这是一个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我应该值得我学习，因为高海拔地区，他们因为去的时候每天按天算钱的，一天多少钱，一天多少钱。他们去过以后，他一下飞机，我们直接就从飞机场用车辆把他接到现场去，到那就要拍，剧本提前发给他，发给他过以后，然后就是到那地方就要拍他的戏，然后到那过以后，那个高原海拔那么高，他哪受得了呢？我们去到环节一天嘛两天，他去的一小时都捞不到环节，到那地方就去拍，他必须要拍，到那吸着氧拍。我记得姚刚最让我忘不掉的一个场景，他当时就是 拍着拍着晕倒了，他吸了两口氧上去拍，拍着拍着晕倒了，晕倒过以后临时就把他抬到车上去了，就抬到我们车上面来吸氧，抬到车上吸氧呢，然后人家醒了过以后啊，就吸氧醒了过以后讲了第一句话什么，我的戏到哪了。哎呀，我当时我给他搞激动很了，我觉得这么敬业，他们讲哟我不行了，我要回去对吧，他们讲这句话我的戏拍到哪了，就是这么敬业。所以我想我通过这个电影呢，我也增加我自己的一些叫什么不怕困难的一种意识，真的。
1: 如果有您当时觉得演得不够好的时候，您会说吗？
0: 有几点，因为也可能是海拔的原因对吧，有的确确实实演员受不了了啊，我们不能把演员的性命搭进去了。其实真正的我们遇到的比这更恶劣，可能要他们表演的只有80%，有很多场景都没到位。你要比如说这个雪崩，我们在那地方，
1: 雪崩是实景拍的吗？
0: 不是实景，但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是广东的，这是广东的这个原长故事。他们当时就是修这个老虎机道路。他们修这个老虎机道路呢，这个也就是遇到雪崩。但当时没有死人。真正死牺牲的是一个县委书记，是陕西的故事。陕西这个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了。然后这个陕西这个书记叫张宇，他就是牺牲在现场。所以这个雪崩啊，你要再表现这个啊，他就是没表现到位。因为这毕竟是场景的问题，你看我们只要真的遇到雪崩，那个雪崩来之前人们的心态和当时的撼天动地的那种响声，你是经历不了的，你做特效是做不到的，对吧？包括我们那个压雪崩来过以后，人没了，对吧？就是黑幕了。但是真正现场不是这样，那个雪下来过以后，它会把你人灌下去的。就是那就像台风一样，就好像像台风一样，就把你能灌到那个悬崖里下去的。你怎么能拍这些东西呢？对吧？所以有些东西是有环境的问题，只能说他们演技很好，但是还没有完全表达我们当时的一些100%的这种场景。
1: 您是深度参与了剧本和拍摄对吧？
0: 剧本就是等于我自己写的。只是最后让他们打磨了一下。因为整个所有的故事我都是我自己收集过以后，这个把这些剧本然后经过概括融合，然后应该是第一稿是我自己搞出来的。对。
1: 但其实影视行业它是有挺高的这个专业壁垒的，您毕竟是个外行。但您又是出钱的老板。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可能您写的不够专业，但是呢因为是您出钱，所以大家还是依照了这个剧本来做。
0: 是这样。当时我这个剧本呢，我不是专业的啊，但是我不懂什么，我只会写文章。但是改剧本还是不行对吧。那么我一开始呢，就是我请了一个人，他帮我写了一个框架，就是剧本是什么应该怎么写。但是剧本呢，它里面多一些什么呢，就是什么什么一个场景什么之类的啊，在那个有那个表达。我呢就是一笔写下来，然后呢我就按照他的框架然后去组，包括这个里面一些场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些后面的一些矛盾冲突啊，就是不断地通过我找了几个比较有名的人，把我这个剧本就是在场景上，在矛盾冲突上，修改了一下，这样的。对。
1: 因为您是亲历者嘛，而且您是希望高度还原现场。
0: 对对对。
1: 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如果您感觉到跟您想象当中的有一些不一样，会不会有人说：“哎呀，您外行啊，干嘛来指导我们内行？”
0: 这个他们也倒不敢说，但你肯定
1: 有这样的情绪吗？
0: 对，有这个情绪。但是呢，我呢也可能说， 我自己也喜欢写一些东西，嗯，所以呢，这个也跟他们不是很离谱，嗯，他们唯独剧本的时候啊，我这个看了，唯独后的剧本呢，嗯，跟我那个剧本也不是有很大悬殊，嗯，对，这个我也跟他们，我也放权给他们，嗯，在唯独的时候，我说这样，我这十七个故事不能改，嗯，啊，十七个故事不能改，我想因为全国十七个故事，嗯，我想肯定不能改。对吧？这个，你们可以围绕着十七个故事，怎么其他的有便于你们演绎的，或者是导演的，你们按照这个去搞。嗯，然后我就看我这个看了，他们围堵取出来的剧本跟我们，跟我那个差不多，悬殊不大。嗯，对，真的悬殊不大。
1: 您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有没有涉足过其他的影视？
0: 我在这拍电影之前，为了练这个，嗯，我当时投资了一个叫。雪玉不对，叫玉雪佳佳河口，当时是一个荒泉影业他们搞的，他们拍的一个电影，当时呢我因为那时候呢我对电影不懂，嗯，但我又想拍我自己电影，嗯，我就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剧组，对吧？什么叫杀青，什么叫演绎，对吧？我也跟住了，
1: 所以您不是完全的外行，
0: 对，我也去学了一段时间。嗯，我为了把这个电影搞好也学了一段时间，另外呢我当时一个呢我找了一个导演，嗯，导演也是当时我们安徽算最好的吧，嗯，然后呢就是我又为了让这个导演这个拍得更好，嗯，我又找了一个副导演，这个副导演又是我的制片，嗯，他也是过去导了就这个浴血找小家河口，嗯，什么双山主机站，嗯，都是这个导演导的，嗯，我就把这个人聘来作为一个制片主人，嗯，然后让他来辅助协助和督促那个导演，因为我害怕一个导演不一定能导得让我完全满意，嗯，是这样，他们俩如果有争议的时候我反而能看到问题所在，所以我当时这也是多花的钱。
1: 片子杀青到最后剪辑，您看到成片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这要讲你可能其实这个电影这个整个最后剪辑啊，就是我的版本，一开始他们剪的导演版本，嗯，包括初剪的版本，嗯，我都没同意，嗯，最后那肯定按照我的思路去剪的，嗯，啊，我应该我在这方面我动了脑筋，我剪过以后我把三个第一版导演版，嗯，和我的版，嗯，这三版我把它都请了专家，嗯，对比，嗯，然后大家是公认认为我这版最好，嗯，对，因为我当时讲的话可能没有人有我这么动脑筋，真的，嗯，我当时就是所有我现在每一个场景，嗯，每一个环节，嗯，我都记得非常深。为什么？嗯，我天天在想，苦思冥想，嗯，我既然花了这么大钱，我至少看这个电影让人家不要后悔，嗯，真的。
1: 这个电影的制作是哪一年到哪一年的事情？
0: 我们是2003年，就是2002年，2022年不是疫情过去吗？嗯，过去过以后2023年我们就开始着手了，嗯，然后是2025年上映的。
1: 二五年上映，那是几年应该是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部电影上了。
0: 对，我的其他工作基本上都耽误了。
1: 生意上的事呢？少赚钱了吗？
0: 对。

0: 年上映。
1: 嗯，最后三年。
0: 那这几年应该是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部电影上了。
1: 对，我的其他工作基本上都耽误了。
0: 生意上的事呢，少赚钱了吗？
1: 对。
0: 上映的时候，您做了一个公开承诺，说观众对影片的真实度、感动度如果有异议的话，全额退款。这份信心从何而来？
1: 这个信心应该讲，我当时我觉得啊，我这个电影所有的，因为可能编剧也是等于我编的啊。嗯。虽然最后有唯独剧本，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的差不多。嗯。然后呢，包括我最后的剪辑，这个剪辑成片，嗯，也是基本上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对吧？最后成片了。嗯。所以呢，这里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份感动，每一份温暖，每一份的困难，嗯，每一个场景，嗯，都是真实发生的，嗯，没有一点虚构。所以我们到14个省区轮流放映的时候，11个省区轮流放映的时候，这11个省所有院长干部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他们就是把他那种九峰的这个记忆啊，又重新挖掘出来了，回忆出来了。所以当时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流泪看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他们当时都有这种经历，所以我有底气的原因，就是因为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援藏工作当中的事情。
0: 您看到他们落泪，您当时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应该说，我当时一个呢，我很感慨，我感觉到呢，这个我成功了，是吧？至少这些人看落泪了，我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过去经历挖掘出来了。这是我当时一个感慨。第二个呢，我感觉到这个大家，就是既然大家这么有这么一个共鸣，对吧？我觉得我们援藏是不光是个援藏，而且我觉得他是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西藏的建设，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援藏的意义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电影拍得非常重要，就是不光是一种把他们的尘封记忆挖掘出来，而且把我们勾起来，而且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援藏的意义。
0: 一个人一生中有很多个三年，为什么对于援藏干部来说这三年这么的重要，意义这么的重大？
1: 援藏三年它跟其他三年不一样，这三年
0: 很艰苦。
1: 对，它不光是艰苦，而且特别有意义。真的离开家乡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几年，我觉得它不光是像内地一样的平凡的工作，而且我觉得能带动了今天的发展，是最能体现我们当初援藏我们去的目的。你看今天西藏为什么那么好，对吧？这么美。现在过去的这个冷冷清清，到今天的繁华都市，那都是与我们这个援藏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对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价值在这三年，应该是最大的顶峰。
0: 即便票房的成绩距离您收回成本，就是会有很大的距离，对吧？但是您依然把影片的1%的收益捐给了西藏的教育医疗事业，这其实也是一份反哺，对吗？
1: 对，我也没想到我的票房最后就是1000万。虽然在完成电影当中还是不错的啊。我也只是感觉到，当时我觉得我讲，我们如果说票房要高一点，那我能拿出更多，对吧？因为我觉得西藏今年虽然发展得很好，但是相对来说啊，他们的医疗和卫生条件以及这个我们的教育事业，还是相对我们内地还是有点差距。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全国一盘棋，共同富裕，对吧？我觉得教育卫生一样重要，是吧？所以我想呢，把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贡献给西藏。

0: 我下个星期就准备去兑现20号，去兑现这个承诺。虽然只有10万块钱，但我已经准备捐助给4个贫困家庭。下个月的22号，我们在西藏举行这个活动。对，我因为我承诺的事情，我肯定要兑现。我觉得反正我能不能起到，给，当然这个绵薄之力不能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幸福，不能给解决更多问题，但是我能解决一分，解决一个家庭，解决一个家庭嘛，对吧？就是唯一一个家庭能做点事，我们能做一点，做一点，就这样。对，
1: 如果这一生您回想啊，没有当年我去报名参加援藏这件事情，我人生当中没有这段经历，您觉得同样到了今天的这个年纪，您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反正回想起来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让人难忘的很有意义的东西吧。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是我这40-50年来，就50多年来说啊，最有意义的三年。这几年真的让我感觉到我还是有能量的人，还是能干事的人。我怎么感觉到我怎么都能觉得我自己活得很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三年呢，我觉得跟别人说也没什么太多的好听的好的话题吧，
1: 平淡了一
0: 点。对，我觉得反正这三年我知道到哪地方，我感觉到我原谅我光荣。
1: 但是以您的性格，您一定也会做出一番成就。
0: 但是就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成就可能有，但不一定有这么有意义。人家比方我马上去捐这个10万块钱，对吧？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我尽了一份力量，对吧？我虽然亏了，但是我还是拿出我的这个兑现了我的承诺，并且我亏我仍然去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帮助困难家庭。我这次去照顾的为这个捐赠的这几个家庭都是因病返贫的家庭。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1: 如果有一个看完了雪域使命之后热血沸腾的也想去援藏的年轻人，您最想给年轻人送上的一句忠告或者是祝福或者是寄语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在那地方啊，我总结了啊，这个叫一次援藏行，一生西藏情。我觉得我们去我做到了，我的坚守我值得了。这个我要讲对即将去援藏的干部和同事们说，去要放下包袱，要为那边真正做点事。这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既然组织选择了你，你去了，对吧？你一定要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自己。辞行要实现辞行的目的我觉得同时呢，我要对他们说要注意身体，因为那边虽然说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好了，但仍然还是对生命对健康这个海拔的问题还是有威胁的。所以我也劝告他们，就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在注意身体保护身体的前提下去不忘初心，真正去干点实事，为西藏人民多做点贡献。
1: 因为我去年去了甘南嘛，就是我在一路上面都能看到标语，我们不同民族的人像16子紧紧地抱在一起。您到西藏在那几年，就是感觉到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这种情感的共融，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0: 我觉得藏族同胞我因为其他民族我接触少藏族民族因为我们接触了几年嘛，我感觉是个最淳朴的一个民族。很善良，这个很热情。你看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他们感觉到我们就是帮他们的，对吧？比方我们下去到乡下去走访他们，他们马上就对我们这种崇敬感，那你感觉到都非常的，把家里面那些最好的这个酥油茶，包括那个炉子啊，那个烤火啊，把你那个往那边那个火炉里面往那去一去啊，

0: 非常的好，这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种热情，同时呢，他那种善良，就是人家平常你很少看到，什么在什么打架斗殴这种，我们那时候就安徽都是经常有一些，什么一些流氓习性，但是人家老百姓就很淳朴，很善良，包括对我们的一种，你看我有时候那个路非常窄，他马上他看到我们来了，他往山边一靠，然后就是把肚子吸起来，让你过去，因为他不让岔不开，因为他路子又这么宽，他就这样一贴往山上一贴，对吧？对那种，他觉得感恩感谢，他能有这种始终都有这种感情。所以我拍这个电影讲的呢，我政府虽然没有在经营上给我帮助很多啊，但是我感谢政府给我这个一个阅历，但是我也希望这个政府啊能通过这个他们的平台，对吧？能让更多的人呢，这个通过这个电影了解西藏，理解我们援藏，了解西藏的美，也真正的认识我们西藏人民的这个淳朴。这所以也是我拍电影的一个动力，对吧？就是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现在我自己的能量，也是通过援藏干部嘛给我们宣传，对吧？这个因为本身就花了几千万，现在再来花多少钱来宣发也不可能，对吧？这个电影我也没卖给任何平台，没卖的原因也就是想留给我家里面的人最后作为一个继承财富吧，来继承。那么就是我现在呢，就是也不能做更多的宣发，就想通过政府平台啊，能让更多的人，对吧？哪怕是免费的，让我们去放给人家看，对吧？这个让更多的人通过电影来看到这部电影，通过这部电影来了解西藏的美，了解这个认识西藏的淳朴的民族。
1: 我们也期待这部电影在重新上映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这部电影了解到援藏干部在过去这30年对西藏做出的贡献。
0: 谢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舒友中聊天的下半部分。节目最后我又问了那个问题，这6000万如果收不回来你心疼吗？他说心疼，肯定心疼啊，但是你要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他说他把电影留了下来，没有卖给任何平台，他只想留给自己的儿孙看，将来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一定会知道他干过一件挺不一样的事情。我又问他，那你觉得你女儿现在理解你了吗？他想了想说，她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但是她看完电影哭了。她说我终于知道爸爸那3年你是怎么度过的了，就这一句话她都觉得值了。她还说下个月她要去西藏，把票房收入的1%10万块钱捐给4个因病返贫的家庭。她说虽然钱不多，但这是她的承诺，她得兑现。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3个不知道，吃没吃饱不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生没生病不知道，那样的3年他熬了过来，然后他把那段熬过来的日子变成了一部电影，变成了一笔捐款，变成了一份留给家人以及留给所有援藏干部的东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吧，这是一件让这辈子没有白活的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徐徐。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视频的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常常可以从一首流行歌曲里面听到光芒，当然得益于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就像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信乐团的歌《海阔天空》，写的就是信乐团成员在成名前后的对比。他们从过去每天都要面对自己一事无成的残酷，忍受着家人朋友关于他们选择音乐的怀疑，到后来吸引众多的听众，发专辑、开演唱会，有了对自己的肯定，这样的转变被姚若龙记录下来，有了这首《海阔天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这个声音呢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因为她的嗓音非常的浑厚，有人形容她像咖啡，还有人形容她的声音像是一杯越品越有味道的酒。但是我今天要说一说王若琳的父亲，她的父亲王志平曾经呢担任过陶喆的同名专辑，还有像很多大牌的歌手的专辑制作，像 SHE 啊，像林宥嘉、杨乃文还有孙燕姿。而且呢，王志平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庾澄庆、哈林是一起组乐团的，而他的女儿也算是继承了父亲，他也做了一个歌手。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新唱，玫瑰玫瑰我爱

我是林哥，继续来问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关于张惠妹这位歌手，还有包括她的歌唱生涯的故事，以及她的歌曲，很多人都非常的了解，我们就不做赘述。但是最近这几年，对于张惠妹阿妹来说，也是最大的一个话题，或者说她自己可能也比较烦恼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身材这件事情。其实身材管理年纪越增长越困难，也许你是一个年轻人，十几岁二十几岁，尤其是二十几岁，你可以天天泡在健身房，你可以选择那些教练介绍给你的低脂的一些食物。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你看，如果上有老下有小，每天都有一个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下来，有菜有汤有荤有素，那很难控制身材吧？所以减肥也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的歌，叫做《也许明天》。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像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关于中年的危机，其实中年的危机远远不是身材的问题，可能还包含了拖家带口的疲惫，包括了一些职场上的生活当中的不安全感，这些都算是中年危机的表象吧。在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品当中，面对一件大的事情，整个家庭应该是悲伤的、痛苦的，或者是烦恼的。事实上，在那篇像报告文学、像写实一样的纪录片一样的文字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年人连伤感和懊恼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他要忙着处理一件又一件的非常麻烦的问题和状况，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很抱歉，在第一次回来之后好像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有一点负面的情绪，但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年纪，已经知道自己多少斤两，哪些事你可以干，哪些事呢你一辈子都干不了，这种时候我们更要保持自己对于生活的热情，找到那个对于生活的兴奋点，敢于去拥抱和面对一些所谓的危机和压力。这是一碗鸡汤，今天请你收下。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叫做麦克学摇滚。这支乐团建于1987年，最早这支团体也可以用丹麦团三个字就可以解释。当年他们在全球有千万张惊人的销售量，也是一般的乐团很少有的。于是呢，他们成为了丹麦音乐历史上最成功的团体之一。更惊人的是，后来他们在亚洲掀起了一阵热潮。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个团体最深刻的认识是他们翻唱了张学友的《吻别》。我这样一讲，你可能就会有点印象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的另外一首歌，叫做《That's Why》。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2161次列车，
4: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宝丽金这三个字是华语流行音乐进入到 MV 的盛行时期之后，屏幕上符号一般的存在。这家在1999年之前就拥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唱片公司，在华语流行里的影响是最大的。今天的那些歌儿呢，我们来听听宝丽金的情歌时代。如果你见证过上个世纪70、80到90年代华语流行从繁华到巅峰时代的，都是幸福的。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今天问候大家的第一首歌，把时间退回到了上个世纪的1975年。那一年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众多奇迹，甚至是影响了中国流行乐发展的女歌手邓丽君加盟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一签就是10年的时间。几年的合作下来，宝丽金对邓丽君的运营成果是异常显著的。在此期间，不仅是邓丽君的歌唱事业蒸蒸日上，人气方面是遍布了全球，辉煌的成绩到现在依然是很多的一线歌手所无法企及的。月满前为她量身打造的11个掌声，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也成为了她演唱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符号。这11个掌声也代表了后来那句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迷。我们找到了宝丽金厂牌7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时间来到了80年代，李浩俊作曲，林敏聪填词，经典满分的粤语歌《爱在深秋》。

欢这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谭咏麟最经典的一张了。他的经典也是印证了香港流行乐坛发展的代表之一。80年代，宝丽金在香港歌坛中的分量几乎可以用独霸市场来形容。当年最有名的谭张争霸，是关注华语流行乐坛的乐迷们听说过或者是非常熟知的。从宝丽金迈出歌唱事业第一步的张国荣，发行了两张专辑之后，转投了华星唱片，同时期选择了在宝丽金稳扎稳打的谭咏麟，这一唱就是近20年。当时受市场环境的驱使，谭张争霸这个现象的出现，快速且清晰地让张国荣和谭咏麟的歌迷们自成一派，甚至是动用了各种方式和手段来为自己的偶像打 call。 这其中呢，也没少有冲突发生。这两位华语流行巨星的歌唱事业基本上都是从宝丽金起步的，那几年那两位巅峰大佬级的人物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音乐奖项，整个华语乐坛都无人能够与之争锋，这种程度在现在的歌坛基本上不会再见到。由此也让人们见识到了宝丽金的实力之大。而 MV 当中团团出现的这三个字，随着每一首旋律悄悄地住进了人们的记忆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来自 Beyond， 大地。

这是 Beyond 发行在1988年的专辑《秘密警察》当中收录的《大地》。80年代宝丽金旗下的两支组合，到今天依旧是歌坛和歌迷心中响当当的存在。Beyond 是其中之一，另一支呢是达明一派。作为华语乐坛最具传奇和最具影响力的乐队 ，Beyond 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主唱黄家驹至今也依然是名扬海外。无论当年还是现在，他的唱功和创作能力都是一流的。倘若他没有因为意外过早离世， Beyond 的名字恐怕是会响彻全世界的。他们1987年加入宝丽金，到1994年这7年之间，留下了他们在流行音乐史上的浓墨重彩，这是跨时代的声音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同样是跨过时代的，时间来到1990年。90年代那个时候已经红透香港歌坛的王菲已经进入到了天后的行列。1993年发行的专辑《执迷不悔》的同名歌是他转变音乐风格的一个关键点，首次尝试歌词创作，首次加入摇滚乐，这些低元素的加入从此打开了他歌路的另一扇门。这首专辑同名歌的曲作者是小胖老师袁惟仁，那个时候王菲用的名字还是王静雯。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听的是宝丽金的情歌时代。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谭张争霸，那提起四大天王，可以说是谭张争霸之后香港歌坛一个巅峰时期。四位影视歌三栖艺人不是以组合的形式，却也可以作为集体标签或者是个人标签，在歌坛独树一帜。他们代表了全民偶像的一个时代，这四个人当中，其中有三个人都与宝丽金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继续来听宝丽金的情歌时代。下半段的第一首歌，请出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这首《惊艳你会不会来》基本上是90年代关注过华语流行乐坛的歌迷们都熟悉或者是都能唱上一两句的歌了，也几乎是我们提及黎明的时候第一印象曲。它是黎明加盟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同一年先后发行过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曲作者是林东松。刚刚这版国语版呢是由谢明勋填写。我们以这首歌的发行时间为节点，继续来分享90年代的宝丽金经典情歌。四大天王中同时期属于宝丽金旗下的除了黎明之外呢，还有接下来为我们唱歌的歌神张学友。这首《吻别》承载了众多人的回忆，也有着超强的市场代表性。这是1993年5月的专辑同名主打歌。

四大天王当中，除了郭富城之外，其他的三个人呢，都曾经在宝丽金发展，并且在此厂牌的运营之下，走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这是宝丽金打造的又一个歌坛黄金时代，至今这份成绩单也再难有人超越。1984年到1999年这15年间，张学友作为这三人当中签约期最长的歌手，他见证了宝丽金从辉煌到称霸歌坛的发展过程。刚刚这首《吻别》的同名专辑发行之后，获得了2500万的销量，同时也打破了华语唱片在台湾的销量记录。抛开从音频到磁带唱片这些载体转化为数字的时代背景，单单是这张唱片的销量就可以说是现在很多歌手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了。华语流行的繁荣也让新人层出不穷，继续要听到这个声音，曾经被称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他叫郑中基。接下来要分享的歌《借情人》。你说

曾经被称为张学友接班人的郑中基，在90年代是被各界看好的实力歌手。他声音里与生俱来的质感，蕴藏着大量强烈到上头，又含蓄到内心最深处的矛盾的情感。像这首《借情人》，今天挑选他的理由依然是因为开端人声先出来的质感，加上一点点回音效果的搭配，在层次上更明显地突出了歌者声音的稳和准。而我个人钟爱的另一个点是他间奏部分的小提琴。这段的独奏非常好地借用了乐器的语言力量，恰到好处地呼应了歌曲想要表达的内容。如果说郑中基从一开始就是走实力派路线的，那宝丽金旗下自然也缺少不了偶像和实力两条路线兼顾的人选。从1995年到1999年，外形俊朗又会唱情歌的陈晓东也和张学友、黎明这些前辈作为同门，在演戏和唱歌方面发展。1997年他首张国语专辑《心有独钟》的发行，也让他一度被封为小天王的称号。当年陈晓东众多迷妹的产生，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心有独钟》，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我们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呢？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反弹，体力也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那么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啊，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就来和您盘点5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在生活当中，我们偶尔的出现手麻，可能你会第一时间想到是颈椎病犯了。其实呢，手麻并不一定是颈椎病啊，还有可能是腕管综合征。那什么是腕管综合征呢？腕管综合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如何鉴别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人每天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流失骨质的，男女都逃脱不了。女性占的比例呢会更多一些，会流失更多的磷、钙、钾、钠等元素。骨质疏松之后，骨架承载的力度发生改变，身体多部位会出现酸痛。那么吃什么能够防治骨质疏松呢？今天这份食补的干货请你查收，常吃能够强健骨骼。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事实上，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今天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你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呢？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就反弹了，体力也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我明明很努力了，怎么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问题不在于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它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越努力越勤奋效果越差。之所以出现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呢，就和您盘点一下5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一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的路上，有些人至今依然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实在是不可取的。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损害健康。首先呢，素食并不一定是低热量的。地三鲜、干锅土豆片、鱼香茄子，或者是油饼、油条、麻团，甚至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是却都是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常吃这样的素食啊，必然会影响减肥大业。其次，吃太素了可能会导致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缺乏来自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 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减少了，时间一长可能会导致必需的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可能会引起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在同样进食和运动量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效果就越差。第三呢，吃太素不仅会营养不良，还可能导致脂肪肝。长期不吃肉，严格素食者是不吃肉蛋奶的，那么那些主要来自于肉类的营养，比如说血红素铁、维生素 B12、 锌、优质蛋白、钙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同时呢，过度的素食还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比如说缺乏胆碱可能会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转运走，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会使再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 Omega-3 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有可能加剧这个过程，诱发脂肪肝。无效减肥行为之二就是不吃主食。如今不少人将不吃主食视为健康的新时尚，然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

激发人们对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后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低碳水的饮食组在减重的初期呢，体重下降比低脂饮食组更快的，但是呢，一年后两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并且低碳水组更易反弹。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三就是迷信零脂肪和零糖的食物。有些朋友认为，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有些片面了。首先，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中脂肪和糖的含量达到每100克每毫升当中的脂肪和糖的含量不超过 0.5 克，就是可标注零脂肪的零糖。可见，这类食品当中依然是有脂肪和糖的。第二呢，即便是脂肪和糖的含量低，依然可能是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的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它的热量依然不会太低。第四个无效的减肥行为就是少喝水。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刻意减少饮水量。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的。一方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积极影响。肌肉的含水量可比脂肪高近四倍呀。餐前饮水还可以适当的占据胃部的空间，帮助控制正餐的进食量，降低热量的摄入。另一方面，充足的饮水可以提高运动锻炼表现，并且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呢，又能够增加肌肉量，拉高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正向循环。在减肥期间啊，建议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2000毫升。好，说完了前四个无效的减肥方法，第一是只吃素不吃肉，第二呢就是不吃主食，第三是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第四是少喝水。那么第五个无效减肥行为就是只运动不控制饮食。很多人觉得哪怕是胡吃海塞，只要大量运动就能够减肥，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他们减肥总是不成功。简单的算笔账哈，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的热量，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热量大约为350到450千卡，辛辛苦苦跑半个小时，几口吃完蛋糕就能够让能量缺口消失。另外，运动之后呢，人们往往对饮食更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消耗，比如说做家务、走路通勤等等。吃得不健康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表现，比如说高糖饮食会让人容易疲惫犯困，降低运动的减重效果。可见，只运动不控制饮食，想做到热量收不抵支、高效减肥，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质、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高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那么说完了踩坑的几种错误的减肥方式，那么如何正确减肥不踩坑呢？先说一说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坚持有效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减重方式，拉长周期，逐步达成目标。给大家一些简单可行的建议。第一是不要不吃肉，而是要这么吃肉。减重期完全是可以吃肉的，但是尽量选择相对低脂的白肉，比如说鱼虾水产，鸡肉不包含鸡皮，同时最好采用蒸、煮、凉拌、卤制等低脂做法来加工。想增加点滋味呢，可以调个无油的料汁蘸着吃，像手撕鸡胸肉、白煮虾、清蒸鱼、卤牛腱都不错。
在吃肉的同时呢，一定要保证新鲜蔬菜摄入。

0: 充足。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当延缓肉类脂肪的吸收速度，还能够降低肉类食物诱发的低烈度的炎症反应，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那么吃对肉之后呢，我们还要吃对主食，不要不吃主食，而是要吃这些主食。主食很重要，但是减重期间尤其要注意粗细粮的搭配，多用全谷物，像燕麦、糙米、杂豆，像红豆、芸豆、鹰嘴豆以及薯类，红薯替代白米白面，不仅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能够控制血糖波动，帮助减重。第三呢，零食也是可以吃的啊，但是要注意选择。爱吃零食和预包装食品的朋友，别只看是否是零糖零脂肪，过多关注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优先选择配料表简单干净、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钠含量低的品类，而且一定要控制量，别一次吃太多。第四呢，就是要运动搭配饮食，要简单适合自己。正所谓的三分练七分吃，运动方式可以根据饮食情况调节，相互带动和促进，但是注意一定要选择自己最方便最喜欢的运动，才能够保持长期执行。将阻力训练像举铁和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适当的结合，可以达到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加热量消耗的多方面的效果。减肥不是短跑，而是终身的健康管理，拒绝无效努力，用科学方法吃对练对，才能让每一分付出都转化为真实可见的效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6: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手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想，是不是颈椎病发作了呢？其实呢，引起手麻最常见的疾病确实是颈椎病，它是中老年人好发的疾病之一， 但是呢，手麻也可能是有其他疾病引起的哈，比如说是腕管综合征。那什么是腕管综合征呢？手腕部掌侧有正中神经和手指的屈肌腱通过，它们走行在一个管状的狭小通道里，这个通道被称为腕管。由于腱周组织增厚或者是其他的肿物挤占了隧道的空间，造成正中的神经被压迫了，引起疼痛无力或者是手麻，可向手臂放射，称为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多见的是先天性腕管狭小。那么其他情况，比如说创伤导致的手腕肿胀，比如说扭伤或骨折，还有脑垂体过度活跃、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以及类风湿关节炎、腕关节受损、受压、反复振动工具的使用，还有怀孕期间或者是绝经期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造成腕管内液体潴留、腕管内的囊肿或者是肿瘤等等。还有很多人是由于手腕部的活动过度所导致的。腕管综合征有哪些症状呢？腕管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正中神经的受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麻木、刺痛或者是呈烧灼样痛，白天劳动之后夜间加剧，甚至在睡眠中痛醒了。局部疼痛常常放射到肘部和肩部，拇指外展肌力降低，握力下降，可能难以形成拳头和握住的抓握小物体。那么偶有端物或者是提物的时候突然失手啊，常常伴有手动作不灵活无力等等。那怎么样鉴别腕管综合征和颈椎病呢？颈椎病的患者啊，除了手麻症状之外，还会有颈部的疼痛、头晕等不适感。同时颈椎病的压迫麻木往往会不像腕管综合征那么准确地压迫到正中神经上。正中神经的支配区域很固定，而颈椎病的压迫区域是模糊的。除了手指之外，颈椎病也可能会导致其他部位的麻木。那么腕管综合征应该如何预防呢？手部和腕部劳动强度大的时候应该注意休息。另外，在劳动前和劳动后放松腕部，充分地活动腕关节，有助于防止腕管综合征的发生。要注意避免劳动中用冷水洗手，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身躯用力，注意局部保暖。腕管综合征该如何治疗呢？对于早期而且症状较轻的，可以用小夹板等固定腕关节于中立位1到2周，或者是采用腕管内的一些激素来封闭治疗。当然如何治疗呢，一定要经专业的医生遵循医嘱来进行治疗和用药。那么严重的患者呢，非手术治疗2个月没有效果的，那么医院一定会给予最确切的、最恰当的诊疗的方案，有的呢甚至是需要住院及早的手术。那么如果说你的腕管综合征的症状比较严重，要第一时间及时去就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7: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8: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7: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8: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7: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8: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7: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9: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每天都在不断流失骨质，有没有食补的好办法呢？今天

0: 份食补的干货，请您查收。还有不少家长近视的都会担心自己的近视是不是会遗传给孩子。那事实上呢，高度近视是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但是并非绝对，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护住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骨质疏松是常见的骨骼疾病，是骨量降低、骨组织微结构破坏导致的骨脆性增加，通俗的说就是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分为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呢，又分为绝经后的骨质疏松、老年性骨质疏松和特发性的骨质疏松。据统计，绝经后的骨质疏松多发于绝经后的女性，老年的骨质疏松呢，多发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特发性骨质疏松多发于青少年，具体原因还不明确。人们每天都在不断地流失骨质，男女都逃脱不掉，女性的占比会更多一些，会流失更多的磷、钙、钾、钠等元素。骨质疏松之后，骨架承载的力度发生改变，身体多部位就会出现酸痛。在骨质疏松初期，人体没有什么症状，感觉不出异常，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腰膝酸软、腰背疼痛、走路无力、关节响动等表现。50岁之后，很多人会出现这些症状。现在骨质疏松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些40岁左右的人也会发生骨质疏松。如果在切菜、做饭等需要久站的活动后出现腰背痛，就要怀疑是不是患骨质疏松了。那怎么样发现骨质疏松呢？教给大家一个自测骨质疏松的方法，三招自测骨质疏松风险。一呢是站立，就是闭眼单腿站立。闭上眼睛单腿站立，如果能够保持10秒，说明骨骼肌充足，骨质疏松风险低。骨骼和肌肉密切相关，如果有强健的肌肉，肌肉收缩就可以增加骨骼的负重力量，成骨细胞也会相对活跃，有助于骨骼健康。而如果发生骨质疏松，往往肌肉量也会减少，平衡能力下降，就难以完成这个动作了。接下来是伸展，就是臂展与身高。伸开双臂，测量臂长，并且和身高对比。正常情况下，两者等长。如果身高比臂长短2厘米以上，提示可能是骨质疏松了。好，刚刚说的是一站一伸，接下来是一靠，靠墙站。靠墙站直，正常情况下脚后跟、小腿肚、臀部、肩胛骨、枕骨等5点都可以贴在墙面上。如果枕骨距离墙面大于2厘米的话呢，说明可能会存在椎体压缩，提示骨质疏松了，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检查。好，说完了自测的方法哈，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吃。吃什么能够防治骨质疏松呢？有一个宗旨，就是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吃起来。打个比方啊，骨骼好比房子，钙就是沙子，除了沙子还需要钢筋和水泥，这些网架和粘合剂，否则人体的骨骼大厦就无法建造起来。 充当网架和粘合剂的就是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比如说蹄筋、猪耳朵、猪皮、海参、干贝、燕窝等，可以用来预防骨质疏松。在这些动物性的胶质食物当中，猪皮是最便宜的，可以做成猪皮冻来吃。做法很简单，自己熬煮的猪皮冻 Q 弹好吃，可以根据口味呢搭配一些蘸料，比如说蒜泥加生抽加香油等等。做法呢就是生猪皮用淀粉水淘洗干净，表面少许的猪毛用镊子拔掉，将洗好的生猪皮凉水入锅，水开后焯3到5分钟，焯水时要开着锅盖蒸发掉腥气，捞出之后趁热用刀片刮去白色的油脂，然后将猪皮切成条，再用温水洗两遍，捞出控水，锅内加水，放入处理好的猪皮熬煮，撇出表面的浮沫，可以放料包，包括葱、生姜、八角、茴香来一起煮，再加入生抽和少许的老抽，调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开锅后再用小火煮40分钟，快出锅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煮好之后放到低温处放凉，自然凝固成水晶皮冻。除了动物性胶质食物，还有植物性的胶质食物，比如说黑木耳、银耳、海带、发菜、地瓜叶、冬葵子、木耳菜、秋葵等等。木耳菜啊，又称鼻涕菜，别被它的名字吓到，它的营养可丰富着呢。炒着吃的话，木耳菜会炒出很多的粘液，整盘菜都滑溜溜的。木耳菜当中的粘液其实是一种果胶，能够润肠散热，通大小便，常吃还能够防癌抗癌。木耳菜还有很高的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是一种经济实惠的补钙菜。秋葵是近些年来的网红蔬菜，产量高，种几颗就能够吃一整个夏天了。秋葵的颜色一般有3种，绿色、白色、红色，其中绿色最为常见。秋葵的营养价值很高，不仅维生素、钙、铁、磷的含量高，种子还能够榨油。秋葵切开后也有很多的粘液，炒熟之后也呈黏腻的口感。总的来说，不管是动物的胶质食物还是植物性的胶质食物，只要是黏黏的、滑滑的，就是有胶质。胶质食物就像是身体的粘合剂，有粘合修护的作用，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在增加骨强度的同时可以提高骨韧度。那么除了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啊，营养豆浆也要喝起来。现代医学对于骨质疏松一般强调补钙，但其实呢，钙在人体内的储存量在20几岁前就完成了。20岁之前，但凡补的钙啊，均来者不拒，都能够储存吸收。但是在40岁之后，再想通过补钙把身体恢复到年轻的时的骨骼强度是不可能的了。不管怎么样喝牛奶、喝豆浆、吃钙片，都只能把每天丢失的、消耗的一部分钙补进来。所谓的补钙呢，准确的说，就是预防和减少钙的流失。骨头里的钙是很难补进去的，但是通过一些方法还是可以对身体发挥其有益的一面。骨头是一个钙库，血里需要钙的时候呢，就从骨头里掉出来，不需要就放回去。白天我们吃东西会产生钙，所以呢，从骨头里掉到血里的钙相对比较少，而到了晚上，白天摄入的钙维持2-3小时就没有了，后半夜要调动骨头里的钙入血了。所以呢，有人建议晚上临睡前喝杯牛奶，减少骨钙的转化，保持骨头的坚硬。那么说，吃钙片、喝牛奶、喝豆浆，到底选择哪一个更好呢？喝牛奶真的比喝豆浆好吗？很多人都知道补钙最好喝牛奶，因为牛奶里的钙和蛋白质的结合比例更容易让人吸收。实际上，在吸收钙的过程中，镁是不可或缺的，但牛奶中几乎不含镁，所以呢，喝牛奶补钙能否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还是个未知数。挪威是牛奶制品人均消耗量较大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因为缺钙而造成骨质疏松率偏高的国家。豆浆是由大豆制成的， 豆浆里的钙和蛋白质结合的比例确实不如牛奶好，但是豆浆里面含有一种植物性的雌激素异黄酮，它具有抗氧

0: 化的作用。可以说，豆浆是几乎可以打满分的优质食品。已经证明，异黄酮对女性围绝经期的综合征有良好的效果。这种植物激素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弥补雌激素的缺乏，而且有很好的强骨能力，对女性特别有益。如果是单纯的补钙，喝豆浆和喝牛奶都是很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是四五十岁的女性啊，多喝豆浆显然更合适。尤其是有些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或过敏，而过度补钙有可能会增加高钙血症、结石等的发生风险。有研究发现，每日摄入30到50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就可以起到保健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啊，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浸泡、蒸煮、油炸、烘烤等，都会显著影响大豆制品中的异黄酮的含量。有研究证实，大豆刚刚发育的胚芽中，异黄酮的含量和活性是最高的，它的雌激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超市里售卖的细长的黄豆芽，它的胚芽能量已经耗尽了，而我们平常喝的豆浆又因为泡发的黄豆胚芽还没有被激活就打碎了，都大大降低了大豆异黄酮的活性。浸泡使10%的异黄酮流失于水中，油炸后大豆异黄酮的损失率高达36%，烘烤使大豆异黄酮丢失15%到21%，膳食纤维会干扰大豆异黄酮的吸收。所以呢，如果想在膳食当中多摄入大豆异黄酮，在烹煮大豆及其制品的时候，要选择蒸煮的方式，而且避免和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同时食用。还有就是适量的芝麻酱也要吃起来，入口绵，倒口光，嚼口香，吃后响，说的正是芝麻酱。在各种调味品当中，只有芝麻酱具有遇咸变咸、遇糖变甜、单吃很香的本事。吃芝麻酱也是很好的补钙方式。在我国的膳食当中，除了奶制品，钙的主要来源是豆类和蔬菜，而芝麻酱的钙含量远比豆类和蔬菜高。吃10克芝麻酱，相当于吃了30克豆腐，或是140克的大白菜所含的钙。经常食用芝麻酱，对骨骼、牙齿的发育都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呢，芝麻酱的含铁量也略高，比猪肝高1倍，比鸡蛋黄高6倍。补钙又补铁，芝麻酱都能够兼顾，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要适量而止哈，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想减肥的人或者是肥胖者最好少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会儿继续来和您关注健康。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不少近视的家长都担心自己的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呢？ 事实上啊，高度近视存在一定的遗传倾向，但是并非绝对的，后天用眼习惯才是影响视力的关键。想要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不必过度焦虑遗传风险，更要抓住成长的关键期，从小做好科学防控，从日常用眼、户外活动等方面提前干预，降低孩子近视发生的概率。我们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为您支招。
5: 很多家长担心，我近视，孩子是不是一定会近视？我们今天跟家长说清楚，近视有遗传因素，但不是绝对的，而是风险更高。简单的说，父母近视，孩子近视的概率就会增大；父母高度近视，风险会更高。比如父母中一方是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比其他人群要高15%。如果父母都有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可能性比其他人群会高26%。如果父母中有高度近视，也就是600度以上的近视，子女发生近视的概率会达到40%-60%。但遗传只是底子，后天习惯才是关键。就算父母都近视，只要孩子从小注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也可以不近视或者是晚近视。如果父母都近视，孩子属于近视的易感人群，预防要更早更严，从小抓起。第一，从小坚持视力监测，建立眼健康档案，关注孩子的远视储备。2岁开始进行屈光筛查，到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每半年进行一次视力和屈光的相关检查，及早进行有效干预。第二，每天保证2小时以上，特别是学龄前鼓励3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进眼睛多巴胺的分泌，抑制眼轴异常的增长，保护远视储备，延缓近视的发展，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近视的方法。第三，严格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间，坚持20/20/20的原则，也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要向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眺20秒以上，来放松我们的眼睛。合理管控儿童青少年视频类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3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视频类电子产品，3到6岁尽量避免接触，中小学生非学习使用视频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小时。第四，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用眼距离，注意光照环境，读书写字一拳一尺一寸，也就是胸口距离桌沿一拳，眼睛距离书本一尺，相当于33厘米，手离笔尖一寸。白天尽量借助自然光线，但要避免阳光直射书本。夜间读写要同时开台灯和室内的背景灯，选择无频闪、色温适宜的读写台灯，桌面的亮度不低于300 lux， 不要躺着、趴着或者是坐车时看书。第五，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营养，养成良好的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 3到5岁每天不低于

0: 11小时，6到12岁不低于10小时，13到18岁不低于8小时。夜间卧室要尽量接近黑暗，不开灯。日常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和鱼虾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饮食均衡，不挑食。做到这5点，近视高风险的孩子也能有效预防近视。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5: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6: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7: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5: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8: 5 4 3 2 1，
5: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4: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5: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4: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5: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 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啊，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4: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5: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4: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5: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4: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8: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9: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
8: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是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0: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2: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1: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2: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里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3: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1: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2: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

0: 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1: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0: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2: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1: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2: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1: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十七号乘组出舱修复天和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2: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十七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在这三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2: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

0: 爱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7: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5: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8: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5: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9: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5: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5: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10: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 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夺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啊，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5: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7: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啊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5: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0: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5: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11: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5: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12: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乃至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5: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3: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5: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4: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5: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5: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5: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 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6: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5: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7: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5: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6: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5: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桐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18: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5: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19: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20: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19: Traditional things.
5: 留学生林娜：
21: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5: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22: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5: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23: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5: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各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4: 芝加哥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金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5: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8: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24: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5: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25: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5: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26: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5: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27: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5: 微短剧导演朱舒介绍说，
28: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29: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28: And for hope is all the same.
5: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 T 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0: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5: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7: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0: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5: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9: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5: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那些恍若昨天的笑脸。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哎，早！
5: 哎，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6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11: 这个中心螺管这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10: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 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11: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10: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